0: 日子都干了些什么，尤其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可慌了神了。哎，老爷，小的所做的事情，每天我都跟您说了，没有隐瞒我的，没有啊。再说这一年多来，徐觉这些人经常跟尤其接触，尤其可不是一开始来北京那时候的尤其了。那时候尤其刚来到北京，办事是特别小心。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叫楚斌先生，可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儿在京城官场里边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了。朝廷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多少人向巴结首府，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就想办法钻心抹眼儿，跟这位楚斌先生攀上关系。别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这些开府建衙的大官员当中，也有不少人跟尤其称兄道弟。因此呢，这个尤其背着他的老爷，私自收了人家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今天张居正把脸撂下来，这一问他，他心里边有点发慌，他不知道哪一档子事儿露馅了，所以今天他支支吾吾，一时半会儿是回答不上来。他越回答不上来，首府是一个劲儿的问。张居正是越问越发怒，最后把嗓子就吊起来了。尤其啊，我问了你半天，你一直不正面回答我，支支吾吾，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亏心事？
1: 哎，老爷，老爷，没做亏心事啊，
0: 没做亏心事，
1: 真没做亏心事，没有，真没有。
0: 不说，哈哈，这么些仆役，还有打杂的，都在这儿，我就给你点破。
1: 啊，老爷，您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又娶了一个三房姨太太呀？
1: 哎呦，
0: 尤其听到这儿可慌了神了，他知道这件事儿想捂也捂不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

首辅张居正在家里边要动一动家法，怎么回事呢？在内阁，那个孟无忧跟首辅套亲戚，首辅一问才明白，说他家的管家尤七是他的妹夫。首辅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根本不可能啊！尤其原来的太太姓王，那年娶那二房，是刘玄的表妹，怎么又出来一个姓孟的？这绝不可能。结果人家孟无忧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个事儿你就是孟无忧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跟首辅在直房里开玩笑啊。他回到家里边就拷问尤其，结果尤其就愣回答不出来。首辅一看，得了，我给你点破吧。你这个尤其什么时候背着我娶了个三房姨太太呀？尤其听到这儿，哎呦，当时就慌了神了。要说尤其他姓尤，也确实够尤的了。他呀，提前就做了一个安排，到北京之后，他跟徐珏秘密的来往，这是老爷允许的。跟徐珏办了很多好事，在徐珏身上也学了很多恶习。有那么一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意思就是说，这小鸟跟凤凰在一块儿，那就是俊鸟。人要是和贤良在一块儿，你就能学到很多高尚的品质。可是如果这个徐珏要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尤其就能学些好的东西。事实是正相反，徐珏这个人一肚子坏水，你说尤其在他身上能学好吗？他就不是人伴贤良了，那就是属于臭鱼找臭鱼，嘎鱼找嘎鱼了。那么这位楚斌先生仗着自己是首府的大管家，在京城里边这小膀就端起来了，小脖也拔起来了。你看在首府面前他低三下四，在外人眼里头啊，哈，那可真是主多大奴多大呀。他真就娶了个三房姨太太，不过他在娶孟小姐的同时提前做了一个安排。他知道首辅有的时候在吉祥炉，有的时候在家，他就趁首辅啊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的时候啊，顺口就提这么一嘴。他知道首辅也记不住，但是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没背着他那早夫人，也就是张居正的太太。哎呀，首辅，您不知道吧？快四个月了，8月15过的门。他一回头，看了看他的早夫人，然后他显得特别的委屈。表哥呀，我讨的这个三房，我跟我表嫂打过招呼啊。尤其今天一看自己要讨麻烦，尤其把口气就变过来了。过去不管是人前人后，他跟首辅一直是老爷长老爷短，今天尤其一看老爷生气了，他马上就把称呼改过来了。张居正这时候一转身问了一下他家的夫人，尤其办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老爷，您贵人多忘事，那天你在吉祥路回来，我跟你如实禀报了。张居正一下子想起来了，但是他当时没在意。是，你是提过这件事，不过你并没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尤其，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你今天当着大伙和我的面儿，

0: 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里边已经听出来了，这件事首辅全知道，他也不想再隐瞒了，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这事情说出来了。老爷，这个孟芳小姐，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里的同知，早就告老还乡了。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听到这儿，首辅转向了他的太太，夫人，你听见了吧？再说首辅夫人一听这个家谱，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管家尤其有这么大的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三房。哎呀，我说尤其你真行啊，我这当嫂子的应该恭喜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0: 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吗？
1: 夫人呐，这可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啊。我在朝中名为首辅，实为朝中的宰相，现在朝廷多少人要巴结我，他们想尽了手段要跟我拉近乎套关系，他们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呀，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可以得到权力，得到金钱，得到住宅，得到女人。可是我这个朝中的宰相，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皇上都看着，我现在有权有势，多少人巴结我，一旦我倒了台，这些人万一受到株连，还不如没有这个靠山呐。再说咱们的表弟尤其一无功名，二无产业，一个官家小姐，黄花大姑娘，凭什么要嫁给他呢？要是正式也说得过去，二房也马马虎虎，可是当三房姨太太，人家凭什么呢？听到这儿，张夫人没想这么多，她觉得这里边也很奇怪。尤其嫂子问问你，这个大姑娘人家是官家小姐，凭什么就嫁给你呢？ 尤其这时候脸红了，
0: 嫂夫人，这本事没人撮合的，再说我和孟芳见面，我们俩是两厢情愿，当时就把这门亲事定了。
1: 首辅冷笑了一声，
0: 真是这么简单？
1: 尤其呀，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我的职房
0: 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对我讲，于公于私都是我的马前卒。你听听，尤其你是个精明人，这不明摆着要同我首辅攀亲吗？他是为了和我攀亲才把他的妹妹嫁给你，他的意图今天我已经看出来了。尤其听到这儿才明白，这是自己这个大舅哥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大舅子，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可是哪儿曾想，今天首辅把这事儿捅破了，现在出娄子了。他当时傻了，他知道再狡辩首辅就得更怒。
0: 这功夫尤其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给首辅和他夫人跪下了。老爷，嫂夫人，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再说张夫人，她本来就是压制的人，不想让这个尤其难看，因为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

0: 照二三十口人在那儿呢，就想把这事儿摆平算了。行了，尤其啊，知错就好了。可是今天，首府大人可不能给夫人面子了。你说的倒好听，知错就改，下不再犯，那怎么能行？来人呐，家法伺候。这李可听令，带着几名士兵就进来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手上拿着大棍子，哎呦，把尤其吓得脸都变色了，一个劲儿的是磕头求饶。老爷，原谅小的一回吧。表哥，原谅表弟一回吧。老爷，表哥，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夫人今天也想给尤其求点情，可是今天一看首府的脸色铁青，知道再说就等于火上浇油。首府的脾气他早就知道。再说今天张居正本来就想杀鸡给猴看，就在这功夫，也说不上谁带的头，这二三十个仆役扑通一下子全给首府跪下了。他们要不跪还好点，这些仆役一跪下，首府是铁了心要杀一儆百。他用眼睛瞪了李可一眼，还愣着干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他二十大棍子。李可，你可注意，一定给我重打。李可哪敢不重打呀？他就让手下这些士兵扒下了尤其的棉袍，就剩下一条衬裤了。再说尤其他本来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那肉少得特别可怜。尽管这些士兵不想使劲的打，表面用力，实际只使了个中等的力气头，那尤其也受不了啊。噼嚓啪嚓，这二十棍子打完了，尤其瘫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张居正一看他这难受的样子，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在表面上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心疼。尤其啊，明天你就派人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把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两级使用。李可呀，把他送回家里边养养伤吧。这李可派人马上把尤其抬走了。就在这功夫，戚继光戚大人是深夜来访。首府一听戚继光大将军来了，心里边一愣，这么晚了他直接在边关来，是不是边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脸色非常难看的接见了戚继光戚大将军。再说这戚继光一进门，他就觉得这气氛不对。说起这位大将军，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嘉靖一朝的时候，那东南沿海一带闹倭寇，当时明王朝有两名抗倭名将，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就是于大猷。这个戚继光能征善战，那倭寇一听他的大名啊，吓得是屁滚尿流，在抗倭这个问题上他可立了战功。张居正始终对他是赞赏有加，到了隆庆二年入阁之后，首府又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戚继光才升任蓟镇总兵，负担保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府之后，又给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再一个 就是前文书提到的允许他在浙江招募新军。这两点都是违背组织的。监军那可代表皇上行使军事的控制大权。自从洪武皇帝开始就实行军纪的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没有一个人敢改过。这些世袭的军人是纪律涣散，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张居正大力的支持戚继光招募新军，实际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戚继光调到纪镇总兵的位置之后，既无监军控制他，又有重新训练的新军，因此啊，这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关的长城这一带，在他的手里是固若金汤。他到了北长城之后，呵，那些边外的蒙古鞑靼三年一直不敢闹事儿，就因为这些功绩，当今的李太后还有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首辅张居正用人特别的恰当，一个戚继光足抵百万的雄师。所以这戚继光戚大人和首辅张居正两人的交往，甭说了，那是非同一般。戚继光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事，他一定要状告王从古。今天他一进屋，张居正就明白他肯定是有大事来访。这功夫啊，首府的火气就消点了。戚大人，你这位大将军冒着这么大的雪，又在晚上，你从蓟镇跑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回首府大人，我可不是从蓟镇来的，我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什么？你从长城下来的？难道长城发现敌情了吗？收复啊，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说到这儿，眼睛里流出了热泪。收复，我是来告状的。告状？你告谁呀？我告总督王崇古。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啊。在首府的印象当中，王崇古王大人和戚继光两个人相处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另外朝廷用人的方略，一般的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由武官担任。历来总督和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太多，张居正深知到这种弊病太不利于朝廷稳定了。当上首辅之后，他安排地方九边的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格外的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发生很多矛盾，可是戚继光和王从古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矛盾。这还不算，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讲过王从古对他的尊敬。可是今儿个这个总兵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张居正很想知道这里的原因。王大人，什么事情把你得罪了？哎呀，我们俩的关系没说的，可是私人感情代替不了纲常啊。什么？没得罪你，得罪你手下的人了？首辅，他不是得罪我，而是害死了我手下200多名兵士。张居正听到这�儿闹糊涂了，总督大人把你手下的兵给杀了？首辅，我叫来了我手下的一位将军，让他跟您如实的禀报。金将军，到，进来。在外边 急急忙忙进来一位戚继光手下的将军。这位大将军非常威武的就进来了，进来单腿儿就给首府跪下了：“末将金玉参见首府大人。”“快起来，快起来！”这位金将军从身上摘下来背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棉衣，然后戚继光亲自把这棉衣接过来，在首府面前一使劲，咔嚓就给撕烂了。呵，这棉花有一搭是没一搭，再仔细看这些棉花都是发黄发黑发霉。这是谁的棉衣啊？首府，我手下20万军士的棉衣都是这样啊，还是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这些棉衣是谁发的？首府，这就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给我们的。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能这么破呢？张居正一伸手把这棉衣抓起来了，他心里边翻江倒海，就闹腾起来了。士兵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抵御这大雪天呢？最近这几天这雪下得特别的大，所有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京城这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可以围着火炉子取暖，喝小酒唠唠嗑御寒，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唯有咱们的士兵这时候还守护着长城啊，城内雪深一尺多厚，长城上边就会雪高一丈多。如果说城内胡同口北风能刮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口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我手下的那些士兵穿这种破烂棉衣能抵得住这长城上的北风吗？首府，我今天戚继光豁出来了，深更半夜来找您，就是想求您给我一个公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利用家法惩处了油漆，虽然把油漆惩处了，这心情也不大好受， 就在这功夫啊，

都是这破烂的棉衣啊。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新招来的，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破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兵里边守护着长城，有几个能扛得住的？首府，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新军军纪特别严，他们宁可前进半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就冻死了200多人，那是200多条活生生的年轻人呐！如果不是这破烂棉花做的棉衣，他们怎么能死得这么惨呢？戚继光说不下去了，舌头根子都硬了，眼睛又充满了泪水。首辅张居正跟戚继光认识了也将近10来年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大将军这么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气愤填胸，他的眼前就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显现出那200多名冻僵的尸体，他的手颤抖了，猛然间他啪嚓把这茶杯摔地上了，真是岂有此理。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人物，被首辅的盛怒也震慑了，他本来还有很多愤怒的话要一一的控诉，到现在他反而哑口无言了。大将军，这件事你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首辅，我要写本子直接参他。你参谁呀？王从古，王大人。大将军，参他有何用啊？哎呀，大将军，你只知道王从古给你的军士制了假棉衣，你不知道另有隐情啊。首辅，这20万件棉衣还有什么隐情吗？大将军呐，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直接订的合同。哦，怎么会是他呢？腾的一下子，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首辅，难道我手下的士兵就白死了？这功夫就见首辅张居正是满脸的怒气，他转过弯一想，这个老国丈今年子里田征税这件事儿，他受了点损失，本来想给自己修坟营地这机会再捞点外快，可是哪成想首辅张居正只拨给他2万2银子，这外快没捞着。这回他就研究，我要是做20万套棉衣，我就能捞点钱，把我的损失补回来。首辅听到这个信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问，你能挣就挣点吧。可是今天一下子露馅了，这是裸制棉衣，死了200多名军士，这还了得？可是首辅的脑袋不简单呐，这老国丈犯了这么大的事，皇上能处分他吗？太后能对自己老爹下手吗？首辅脑袋里边就开始转了圈了。不管怎么说，当兵的绝不能白死，人家是保家卫国，可是对这个老国丈应该敲他一下子，让他规矩点。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把他敲老实了，下一步有些事儿就好办了。首辅反复的考虑个来回儿，好，就这么办，来个敲山震虎。马上他对戚继光就谈

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将军呐，士兵绝不能白死，我认可这个首辅不当，也要把士兵这个理儿给争回来。有了首辅这句话，这位大将军心里边有底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告这状呢？大将军，这个状你不能直接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还是应该告王从古，然后让皇上顺藤摸瓜，就可以抠出这个武清伯李伟老国丈。只要把老国丈抠出来，下一步我在皇上身边给他讲明一个大道理，我想小皇上和太后还能给我面子，也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公正。现在戚继光大人听明白了，还得告王从古啊。好，那我什么时候上朝呢？越快越好，今天晚上我就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首辅说到这儿，就把班头护卫李可叫过来了。李可呀，刚才油漆已经被我惩罚了，现在你替油漆跑个腿儿，到兵部尚书谭纶的家里边，让谭纶李也到我这儿来。好，我这就去。李可转身就要走，哎，慢着，首辅还有什么吩咐？你啊，转告谭纶一声，把那个给事中光茂也请过来。哎，好。李可领命走了，咱们是简短截说，功夫不大就把谭纶请过来了。当然了，那个给事中光茂也来了。光茂在来的时候心里就合计，这么大的雪天，深更半夜的，让我和谭大人到首府家里去，兵部出事儿了，不能啊。最近这几天朝廷挺消停啊，这些守边关的总兵出事儿了，也不能啊，没有迹象。他心里边啊一直犯了合计，跟着兵部尚书谭纶就来到了首府的私宅。进屋一看，哎呦，蓟镇总兵齐大人也在这儿。这位齐大人他知道这是威震中外的大将军呢，深更半夜的他来干什么呢？再说首府一看这么快，这兵部尚书谭纶领着给事中光茂就来了。谭大人，天冷吧，请坐请坐。谭纶跟首辅行了叩见之礼。这个给事中在首辅面前就不能行礼了，因为他得给首辅跪下，这是礼节啊。因为你啊虽然是言官，但是你的品级不够。可是这时候首辅把他拦住了。光茂啊，今天呢在我家里咱们的礼节都免了，你快坐下。首辅啊，深更半夜的你让我和谭大人来，有什么吩咐吗？还是边关的总兵出事了？嗨，是这么回事。齐将军，你跟兵部的尚书谭纶还有给事中光茂把这个情况说一遍。就这么着，戚继光从头至尾把这棉衣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光茂啊听着听着火就上来了。哎呀，首辅，这可是件大事啊。如果守边关的这些军心要是不稳，咱们朝廷就不安全呐。当兵的保卫国家那是在卖命啊，咱们这不等于草菅人命吗？是啊。这时候谭纶这火也上来了。哎呀，首辅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如果处理不好，我这兵部尚书啊就不干了。嘿，谭纶这位老将军

0: 也发火了。首府一看高兴了，是啊，咱们得合计一下子。你们可知道这里的背景吗？紧接着首府就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参与了棉衣这件事儿说出来了。这谭伦一听，我看干脆呀，不管什么武清伯也好，什么武魂伯也好，这回啊跟皇上咱们得讨个说法。谭老将军，这个事儿啊先不要着急，把光茂请过来就是咱们研究一下对策。大伙儿就详细的开始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首府和谭伦这角度不一样，谭伦是兵部尚书，你危害这些士兵的利益，那就等于损害这兵部尚书的利益。可是首府他考虑的就要全一些，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啊。皇上的外公，当今太后的亲爹，你把这件事如果搞大去了，不好办，怎么收场啊？如果你不搞，怎么对得起死的这些士兵啊？这两头都想摆平，那就得详细的研究一个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首府一锤定音，他亲自交代一番。光茂啊，你这个言官应该马上把奏章写好，然后把奏章交给大将军，明天就是369皇上的早朝，明天早朝让大将军把这本子直接递给皇上。就这么着安排好了，连夜光茂就把这奏章写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呵，这天儿这个冷啊，不管怎么冷，小皇上是照样临朝。小皇上把脸就沉下来了，他就问首府，张先生，天这么冷，有没有官员不按时列朝啊？万岁，三品四品以上的大员都来了，五品官员有两位没来。什么原因没来呀？回万岁，这两人身体不太好。我看不是身体不好，是怕冷吧。这两位官员罚俸三个月。冯宝在旁边听完了，奴才领旨，说这话他就下去了。张居正看了看，这些朝廷官员是分文东武西，站好了。皇上，今天临朝有一位特殊的官员也来了。谁呀？启禀皇上，是继任总兵戚继光，戚将军有急事要面奏皇上。戚继光？要提起戚继光的大名，小皇上早就听说过，但是戚继光一直在边关守护着北京的大门，见面的机会很少。好吧，那就宣戚继光入见。紧接着内侍这些官员喊了一声，传戚继光。就在这功夫，只见后在皇极门外，这大将军戚继光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金台御座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推金山倒玉柱，前七后九中八拜，行过君臣大礼。继任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小皇上一看，呵，这位大将军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八宝倒挂，二龙斗宝，身穿大爷亮银云片甲，左边和右边各有一双吞口兽。再看护心宝镜，是明如秋水， 亮如古月，愣深深夺人二目，身上背着五杆护背旗，是白缎旗面随风飘摆，上绣金龙伸出四爪。五杆旗是俺将军的五大才能，一是智，二是银，三是信，四是勇，五是忠。您要在舞台上看见那大将军一出场背着那五杆旗，就代表着五个意思。再看这位大将军，一巴掌宽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万字不到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黑锅底，大坏眼哨什么一起叉八叉叉额绝入鬓边儿。哎呦，好威武一位大将军呐、啊！小皇上一看这位戚继光特别的威武，打心眼里就喜爱上这位大将军了。他上上下下的把戚继光将军端详了好一会儿。戚将军，你有何事要奏啊？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说话之间，大将军把随身带来那件破棉袄双手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来了一个小太监把他接过来转给皇上了。小皇上接过来一看，大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什么意思啊？启禀皇上，这棉袄就是今年蓟镇总兵换季的棉衣。什么？刚换的棉衣就这么破？皇上，您问得好，这棉衣就像破渔网，棉如如花呀，都是发霉的勒品。戚继光说着话，猛然间抬起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带领着士兵，就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几天在古北口长城守卫着长城，这一晚上就冻死了200多名啊。啊！小皇上听到这把脸撂下来了，然后万历小皇上腾的一下子从龙椅上站起来。守卫长城的兵士有冻死的？是啊。这功夫朱翊钧小皇上这脸就红了，他转过身看了看张居正。张先生，查一查这棉衣是谁做的？万岁，不用查了，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的。没等皇上问完，大将军连忙接了一句，那好，立即传王从古。回皇上，王大人还在蓟镇，那让他马上到北京。是，冯宝马上要传旨。就在这功夫，张居正在旁边插了一句，万岁，戚将军的话还没说完呢。哦，大将军。这功夫再看戚继光，根本没看皇上的脸色。万岁，臣已经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手下的兵士穿的这些勒制棉衣是王从古王大人交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的。什么什么？是我外公做的棉衣？不对吧，大将军，您是不是搞错了？回皇上，千真万确呀。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马上问了一下首辅张居正，张先生，大将军说的可是真话？首辅在旁边没说话，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这小皇上心里边全明白了，他不相信这个大将军，但是他不能不相信 他手下的这个首辅张居正啊，他知道这件事儿麻烦了。如果我要是准了奏，我的外公武清伯李卫李老爷就得受到惩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功夫有点发懵了。冯宝啊，赶快宣布退朝。小皇上招架不住了，从来没摊过这么大的事儿。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退了朝了。要说这位大将军在金銮殿告状这个消息，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不大功夫就传遍了整个的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这可是皇上的亲属啊，也就是天下第一皇亲。这武清伯李卫李老爷，谁敢告他呀？这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舆论就出来喽，呵，什么传闻都有，有为大将军叫好的，有为齐大将军担心的，也有人认为齐继光这是小题大做，他一个小小的大将军怎么能跟武清伯李卫李老爷比呀？还有人说齐继光敢在金銮殿告武清伯李卫李老爷，那他身后肯定有后台。这回天下第一号大将军告天下第一号皇亲，这场戏可就有热闹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河流警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建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林建表示，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让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60%。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前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韵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庆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高考期间，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与此同时呢，大学生们在热火朝天的线上陪考，祝福考生的文案呢都能拼成一篇800字作文。有网友调侃，怀疑高考是给大学生安排的。但高考正在进行时，许多大学生呢即使身处期末周，马上还有4、6级考试，也得在早八课前再刷刷高考热搜。话说回来，大学生为什么这么爱凑高考的热闹呢？回想起高中操场边上的夕阳，给你带早饭的朋友，借你笔记的同桌，大学生怀念的或许并不是高考本身，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呢，高考早已超越了一场考试的本身，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有人铭记倒计时时涂满黑板晚自习的霞光染红窗畔，有人怀念深夜台灯不停的演算，这些具象的符号承载着在那段被高度浓缩的时光，最滚烫的集体心跳永远不会暗淡。考完那天，头也没回地跑出校门，可是却不知站在身后的是远去的青春。因为自己曾经的参与，才赋予了那段平凡时光非凡的烙印。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关注高考，关注高考作文，关注高考数学难度。其实我关注的不是高考，是那时候全力以赴的自己。高考前的辗转是对未来的期许，高考后的反侧是对过往的思念。时间倒回我高考的那个炙热夏天，仔细回想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17、18岁明晃晃的青春，那间教室依旧只不过那张课桌有了新的作革。每到高考季，总有人心生感叹，毕业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会为高考感动。而高考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一时的成绩如何，未来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只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目标和方向，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高考的结束只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世界的大门。那么在这儿呢，也是预祝高考生们考取理想的学校，也祝大学生们顺利考过4、6级，安稳度过期末周。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六月七日，安徽阜阳尹站二中考点外，一位满身泥水、手捧向日葵的父亲让无数人泪目。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坦然说道：“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们。”这位父亲的名字叫做李先岗，是尹上县本地人，家中有五亩地种植水稻，眼下呢正是插秧农忙的关键时刻。七号当天一早呢，李先岗把女儿送入高考考场后呢，便立刻回家下地插秧。估摸着第一场考试将结束，时间紧迫，他来不及换衣服，带着满身泥土匆匆赶到考点等候。11:30许，首场高考考试结束，人流之中，女儿很快认出了满身泥污的父亲。看着父亲的模样，她没有半点介意，爽朗地笑了起来。根据视频拍摄者介绍，自己与李先岗相识多年，11年前李先岗曾帮他家装修，此次在考点偶遇十分意外。李先岗是一名水电工，为了陪伴女儿高考，他专门从外地赶回老家，全程陪考。他坦言，孩子成绩虽然一般，却很难理解父母的不易。女儿考完试后，他将于6月11日继续外出务工。这质朴又暖心的一幕戳中无数网友，大家纷纷留下点赞和祝福。一身泥水是生活担当，一束鲜花是心底阳光。运动时的少年不负耕耘，不负期许，执笔逐光，前路坦荡。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
10: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

0: 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呢？
1: 大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国民丽媛，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9日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九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九日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连续稳定增长态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9日，我国使用朱雀2

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零二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实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当地时间9日，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日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当地时间8日，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蜜，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品牌，它的名字便是豪华汽车的同义词。三叉星辉所闪耀的不仅是百年的荣光，更是一种对完美出行的不懈追求，它就是梅赛德斯奔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汽车发明者的传奇世界。

理解奔驰必须从它的起点开始。1886年开创纪元，哈尔本茨发明了第一辆获得专利的汽车奔驰专利一号，从此人类出行史被彻底改写。这份与生俱来的开创者基因是奔驰品牌无可比拟的底蕴。

梅赛德斯源于一位经销商女儿的名字，意为优雅、慈悲。这位品牌注入了优雅与人文的温情。

奔驰从未停止对何为豪华的探索与定义，它不仅是顶级材质与精湛工艺，更是安全、舒适、创新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设计美学至美至雅，风范自成。奔驰的设计自成一套语言体系，令人过目不忘。外观设计感性纯粹，前脸标志性的盾形进气格栅，搭配三叉星立标或运动版的大标，分别诠释了优雅尊贵与动感激情两种风格。

车身线条流畅而充满张力的弧影腰线，勾勒出从容不迫的车身姿态。数字大灯如璀璨钻石般的灯组，不仅是照明工具，更是科技与艺术的展示。

内饰设计性豪华主题的座舱，氛围营造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合大面积的高端皮革、实木金属饰板以及标志性的64色环境氛围照明系统，营造出剧院般的沉浸式豪华体验。

连屏设计由液晶仪表与中控屏组成的一体式大屏，已成为行业标杆，将古典的奢华与数字的科幻无缝连接。

核心技术豪华源于内在的卓越，奔驰的豪华绝非流于表面，其内核是深厚的技术底蕴。动力总成的传承与革新，从经典的 V6 V8 发动机到高效的动力总成，奔驰始终追求动力输出的平顺、充沛与高效。轻混系统巧妙地将电动机与发动机结合，提升动力，降低油耗。

底盘技术的巅峰，魔术车身控制系统，这是奔驰技术皇冠上的明珠。通过摄像头去扫描路面，悬挂系统能自主动及时地调整每个车轮的阻尼，如同为车辆铺就了一条魔毯，将颠簸彻底过滤，定义了何为行驶质感。

安全永不妥协的承诺。奔驰是汽车安全技术的先驱，预防性的安全系统能在碰撞发生前预判危险，并自动地采取保护措施，将安全从被动提升至主动。

产品矩阵三叉星麾下的全境图景，奔驰构建了一个极为清晰且完善的产品体系，满足全球精英的不同需求。核心主力 C 级、E 级、S 级。S 级世界的尽头，品牌的旗舰，它不仅是车，更是移动的行政宫殿，定义了全球豪华轿车的最高标准。E 级中间力量被誉为小 S 级，完美平衡了商务与家用，是成功人士的理性选择。C 级年轻精英的入场券，将 S 级的豪华设计语言下放，让更多人能触及三叉星辉的魅力。 SUV 家族从 GLA 到 GLS， GLE、 GLC 豪华中型和中大型 SUV 市场的标杆，兼顾公路舒适性与多用途性。这级硬派传奇方盒子造型历经数十年不变，是地位、个性与无畏精神的象征。技能图腾 AMG 一人一机的造车哲学，让每台 AMG 发动机都能拥有着工程师的签名。从 A45 到 G63， AMG 代表了奔驰最极致的性能与咆哮的声浪。未来之门 EQ 纯电家族，从 EQS 到 EQC， 奔驰正全力驶向电动化。EQS 以其颠覆性的弓形设计和超低风阻，重新定义了电动豪华，展示了奔驰在新时代的技术实力。

总而言之，梅赛德斯奔驰是一个以开创为魂、以豪华立本、以技术为核的汽车帝国。它既恪守百年传承的尊严与格调，又勇于拥抱电动与智能的未来。它告诉世界，真正的豪华是历经时间洗礼后依然从容自信的非凡气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4: 儿子。
15: 爸。
1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在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Amen.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清源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

当谈到驾驶乐趣，当提到人车合一的境界，有一个品牌的名字会立刻浮现在所有车迷的脑海。它来自德国的巴伐利亚，它以蓝天白云、雪螺旋桨为徽标，它就是宝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个被誉为终极驾驶机器的品牌究竟有何魔力。

理解宝马必须从它的名字和初心开始。宝马的由来全称意为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这决定了它的基因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造最好的发动机。品牌口号纯粹驾驶乐趣，这不仅是句广告语，更是宝马贯穿所有产品线的灵魂与信仰。一切设计，一切技术都服务于这个最终目标。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徽标寓意，很多人误以为是旋转的螺旋桨，其实它源自巴伐利亚州的州旗蓝白相间。这个美丽的误会恰恰印证了其源于航空引擎的高性能基因。

设计与沿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运动美学。宝马的设计始终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驾驶这一核心，无论车型如何演变，宝马都坚守着短前悬、长发动机舱、后移的驾驶舱这一经典比例。这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达成50:50的黄金前后轴配重，这是卓越操控性。

标志性元素双圣禁忌格栅，宝马最富辨识度的家族特征。随着时代演进，尺寸和造型不断革新，但始终是车头的视觉焦点。

麦斯特拐角在 C 柱位置的一个精致弯角，这一次1961年传承至今的设计已成为了宝马的签名式笔触。天使眼大灯同样是宝马的标志，从最初的圆形光环进化到如今充满科技感的多种形态，始终炯炯有神。内饰导向，宝马的内饰设计始终坚持以驾驶者为中心，中控台微微倾向驾驶员一侧，所有按键都触手可及，营造出强烈的驾驶沉浸感。

豪华的架空美序绝非空谈，而是建立在雄厚的技术底蕴之上。黄金动力总成宝马发动机，特别是经典的直列六缸发动机，以其响应迅速、动力线性、声浪浑厚而闻名于世，匹配上调校

精准的底盘与悬挂，宝马的底盘调校功底是其灵魂所在。它能在保证日常舒适性的同时，提供清晰的路感和极强的悬挂支撑性，在弯道中给予驾驶者无与伦比的信心。智能全轮驱动系统，这套系统不仅提升了车辆在恶劣路况下的通过性，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智能分配前后桥动力，极大地增强了车辆在弯道中的操控极限和稳定性，是即使四驱依旧操控的典范。

宝马的产品线犹如一个庞大的家族，每一员都继承了运动的血脉。灵魂核心三系、五系、七系，三系宝马的运动灵魂与销售基石，它是运动中型轿车的绝对标杆，是无数人体验宝马驾控精髓的启蒙之车。

武器中大型豪华轿车的运动标杆，完美平衡了豪华商务与驾驶乐趣，是能文能武的典范。七系品牌旗舰与科技旗舰，展现了宝马最顶级的豪华工艺与最前沿的创新科技。

皇马这一个将驾驶乐趣奉为最高信条，并凭借顶尖的发动机、底盘技术和忠于驾驶的设计，将其变为现实的品牌。它告诉我们，汽车不仅是工具，更是能激发驾驶者激情与向往的伙伴。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4: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3: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4: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这里是梦想的发声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上。

0: 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1: 声东击远，
0: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金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静园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
3: 故事城堡，
4: 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2: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永远能带给你惊喜的故事城堡，我是你们的城堡向导燕子姐姐。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小主播，下面让这三位小主播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刘俊辰。
6: 大家好，我叫郝建博。
7: 大家好，我叫岳欣一。
5: 我是小主播刘俊辰。燕子姐姐，今天我闻到城堡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好像是油墨和想象的香味。
6: 我是小主播郝建博，我觉得那不是香味，是一扇扇正在打开的门。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岳欣一，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 说得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城堡将化身为一座好书时光机，我们将通过三本神奇的书籍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现在时光机准备启动，第一站去哪里由我们的三位小导游来决定。
5: 我先来，我的时光机目的地是充满智慧与勇敢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这本书里住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有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到盘古沉重的呼吸，能看到女娲手中闪耀的黄土光芒。它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奉献。而且我觉得书里夸父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在篮球场上拼到最后一刻的感觉一模一样。
2: 哇，从古老神话联系到现代运动，刘君臣这个发现真了不起，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确实是相通的。
6: 那是我跟时光机要开往一个宁静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秘密的花园。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如何发现一个被荒废的花园，并和朋友们一起让花园重获新生，同时也治愈了自己的故事。
2: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玫瑰绽放的颜色。它告诉我，大自然和美拥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6: 这就像我上美术课时，当我把心中想到的美好画面画出来时，所有不开心都会消失一样。
8: 这本书就是用文字上的美术课。
2: 说得太美了。郝建博和岳欣一让我们看到好书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抚慰心灵，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精神花园。了解了我们的首推书目，现在让我们启动书本剧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下书中的精彩片段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绎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片段。夸父立志要追上太阳，他迈开大步在原野上狂奔。
5: 太阳，等等我，我一定要追上你。
2: 他跑啊跑，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

0: 最后他实在太累太渴了，终于倒下了。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1: 后来的人啊，如果你们经过这里，渴了就吃树上的桃子吧。
0: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被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谢谢刘俊辰的精彩演绎。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三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好书推荐。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呀？
2: 语文课本。
0: 语文课本呀。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来，刘俊辰开始。
1: 呼风唤雨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世界，是谁来呼风唤雨呢？当然是人类。靠什么呼风唤雨呢？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100年的时间里，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那么多奇迹般的出乎意料的发现和发明。正是这些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生活大大改观，其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100万年的总和。人类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一直很依赖自然，生活在一个慢吞吞静悄悄一到夜里就黑暗无比的世界。那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飞机，更没有宇宙飞船，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我们的祖先大概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幻想在现代纷纷变得现实。20世纪的成就，真可以用一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踏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20世纪，电视、程控电话、音乐网易以及人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航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类生活的舒服方便，是连过去的王公贵族也没想到。科学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192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往的任何时代。现在这句话依然合用。回顾20世纪的100年历史，科学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为人类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美好的生活。在新的世纪里，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奇迹，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爬山虎的脚，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屋顶上钻了一大片地方。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了就变成嫩绿了。爬山虎的嫩叶不但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而朝下，在墙上铺的是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一阵风吹过，一墙的叶子就翻江倒海。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

0: 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像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在墙上。细丝原来是直的，现在变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一拉，使劲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爬山虎的脚要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挖在墙上的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就想扯坏爬山虎的一根筋。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起来了，只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子，就拿起斧子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往上升，重而重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长高。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升高了，天变得厚极了。盘古这个巍峨的巨人就是一根柱子，撑在天和地之间，不让他们重新合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终于成型了，盘古也精疲力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亮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伟大的巨人盘古用他的整个世界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1: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小主播刘俊辰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语文书上的小故事吧。
2: 剪窗花，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雪花，剪梅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剪只鸡，剪只鸭，剪条鲤鱼摇尾巴，大红鲤鱼谁来抱，哦，再剪一个胖娃娃。小白兔和小灰兔，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收完白菜，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小灰兔收下来说谢谢您，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地翻松，种上菜籽，过了些日子，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把草捉成，白菜很快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拉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又到老山羊家里叫白菜，这时候

0: 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谁会飞，谁会飞，鸟会飞，鸟儿怎样飞，扇扇翅膀去又回。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样跑，四脚腾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1: 好，谢谢我们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主播岳新一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
2: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谢谢我们岳新一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那么精彩的剧场结束了，我们的阅读藏宝图环节也正式开启。收音机前的小书虫们，你们的心中也一定有一本想要推荐的宝藏书籍吧？
3: 它可能是一本让你笑肚皮的漫画书，也可能是一本让你爱上科学的探索书。
2: 它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童话，
0: 也可能是一本教你做手工的魔法书。
1: 请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推荐的宝藏书的名字和你的推荐理由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推荐可能会成为下一期好书时光机的目的地哦。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最丰富的阅读藏宝图。今天的好书时光机之旅就要到站了，
3: 但是我的阅读冒险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你翻开下一本书，时光机就再次启动了。
0: 愿好书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2: 陪你度过
0: 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2: 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1: 下一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第一届声音谜案大会，我们需要你灵敏的耳朵和聪明的大脑一起来破解谜题。
3: 哇，听起来就超刺激，
0: 让我们一起变身小侦探吧。
1: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我是燕子姐姐。
3: 我是刘俊辰。
0: 我是郝建博。
2: 我是岳新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晋时期，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前秦王朝统治。公元383年，秦王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万，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万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导致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被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在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苻荣说，
3: 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
2: 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命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而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往后退，让出一些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便暗笑，晋军将领既然这么不懂作战常识，就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最后苻坚中箭而逃。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好官叫做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做官不拘小节，讲求实效，敢说敢言，甚至连皇上的面子也可以不给。当时的国君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历史上较为出色的皇帝，可再优秀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每当汉武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把头一低，不敢发表言论。这时只有汲黯敢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这让汉武帝很是不高兴。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想为百姓们多做一些好事，但还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
3: 陛下，您要压抑内心贪婪的欲望，却辛苦地伪装起来实行仁政，这又是何必呢？
2: 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顿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就把汲黯发配到东海去当太守。可汲黯不仅不抱怨，还把东海治理得非常好，使百姓们和睦，经济发达。后来汉武帝知道了，也欣赏汲黯的卓越能力，就下了一道圣旨，把汲黯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汲黯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汲黯，另一方面又很听汲黯的话，因为汉武帝不得不承认汲黯每次提的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的确让自己少犯了许多错误。汲黯有两个年轻的同事，名字叫公孙弘和张汤，在当时他们都

还是很不起眼的小官。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拍起马屁来倒是熟练得很。后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公孙弘当上了宰相，张汤坐上了御史大夫，可他汲黯还蹲在原地没动窝，这让汲黯感到十分不公，对武帝说，皇上用人就好像在堆柴一样，把后拿来的柴都放在上面，就根本不用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了。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也明白汲黯是在暗讽他，任用张汤和公孙弘这两个爱拍马屁的小人。于是武帝马上满脸通红，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治乃尽通见底，罢归田吏，闭关却扫，塞门不视。东汉初年，有一位慈父家叫冯延，字敬通，今肇杜陵人，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人。他曾经跟随刘玄一起作战，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就被绞死了。在刘玄死后，汉光武帝刘秀招降冯延等人，并任命冯延为曲阳县令。冯延虽然才华出众，在曲阳令上也立过功，但由于刘秀的一些大臣诽谤他，因此他迟迟得不到升赏。后来冯延升为司隶从事，但又被发现与外戚相勾结，从而又被罢免了。罢官后，他回到故乡京兆杜陵，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由于人生坎坷，仕途险恶，冯延回乡后闭门自守，不敢同亲戚朋友们来往，最后竟然潦倒而死。南北朝时期，江淹非常同情冯延等人的遭遇，就写了一篇恨赋以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赋中写道，冯延回乡后闭关却扫，塞门不视。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是刚好吃饱穿暖，一遇到灾害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很想改善生活，但是他太懒了，胆子嘛又特别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猎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们没命地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于是当天他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奇迹的出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而这个宋国人呢，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了。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大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他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吴王率领大军来到黄池，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他同鲁、宋、晋等国的国君相会，准备仗势威胁压服晋国，在会上取得霸主的地位。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这个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这时有一位大夫站出来说，大王，现在退回去等于两边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使百姓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吴国大王能打败晋国，

每十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最后每个方阵都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的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呢，则一水的黑色。准备万全后，将士们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一时三军呐喊，震天动地。晋军及各路诸侯在梦中被这鼓声惊醒，见吴军军容如此盛大，军威如此整肃，都纷纷惊呆了。晋国国君吓得连忙派人同吴军联系，表示愿意尊吴王夫差为霸主。最后各国诸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相传在2000年前，燕国灵寿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我们就叫他灵寿少年吧。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是中等人才，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到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家里人劝他要改一改这个毛病，他却说家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时间久了，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到有个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邯郸人学步呀，姿势那叫一个美。他在旁边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那就学。看到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这个也得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住在黄河边上，靠割芦苇编帘子编簸箕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有一天，儿子在河边割芦苇，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眼花，于是他坐下来休息，望着眼前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想起父亲说过在河的最深处有许多珍宝，可是谁也不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条凶猛的黑龙，名字叫离龙。他想要是潜到河底找到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天干到晚，三顿还吃不饱，不如豁出去试一试。他把心一横，三两下就脱了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里。刚开始他还看得见四周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再往深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水也变得越来越凉，最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四周一团漆黑。

0: 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该往哪儿游。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闪发光，他定睛一看，啊，那不就是明珠吗？他憋足一口气游过去，双手抱住明珠，使劲一拽，明珠就到了他怀里。他迅速浮出水面，上岸后撒腿就往家里跑。父亲一见明珠，就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听了就说，
1: 哎呦，好险呐，这颗价值千金的明珠是长在黑龙下巴底下的。你摘它的时候，黑龙必定是睡着了，它要是醒着，你可真就是没命了呀。
0: 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出优劣。于是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都称他为伯乐。有一次，孙阳路过一个地方，忽见一匹拖着盐车的老马，冲他叫个不停。走近一看，原来是匹千里马，只是年龄稍大了点儿。而现在这匹老马拉着车艰难地走着，孙阳觉得太委屈这匹千里马了。他本是可以奔跑于疆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宝马良驹，现在却默默无闻地拖着盐车，慢慢地消耗他的锐气和体力，实在是可惜。孙阳想到这里，难过地落下了泪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孙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了一本书，配上各种马的形态图，书名就叫《相马经》。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是像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他便高兴地把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
2: 父亲，我找到一匹千里马了，只是蹄子稍差了一些。
0: 孙阳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愚笨，错把蛤蟆当成了千里马，便幽默地说，
1: 可惜啊，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
0: 接着感叹道，
1: 所谓按图索骥也。
0: 在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如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展，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自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
1: 你呀，已经学成了。
0: 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想此人必定是个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弹奏了起来。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
1: 真好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
0: 伯牙凝神思索了一阵，又换了一曲，这次是表现奔腾澎湃的流水。

0: 樵夫又说，真妙，当真妙不可言，宽广浩荡，好像看见那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知音，先生当真是我的知音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先生大名。樵夫也站了起来，告诉伯牙他叫钟子期。当晚二人喝酒抚琴，畅谈乐理，相谈甚欢，从此二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了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了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
1: 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了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
0: 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是曾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真情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奇珍异宝能献给大王呢？楚王说，
1: 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
0: 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立下盟约，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您看如何？四年后，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后来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当时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退后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便马上追击，而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了楚军，最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2: 翻开书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4: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3: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4: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6: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

0: 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4: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5: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7: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8: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7: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8: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7: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8: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7: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8: 得嘞，您呗。
6: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9: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0: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9: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

0: 日战争的时候，一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4: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5: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6: 李明，
7: 退到。
8: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9: 战斗到底。

我去，后面。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

0: 众人飞奔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2: 好嘞，
0: 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3: 嗯，
1: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4: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战火重燃，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南部多地发生爆炸，美伊谈判进程为何岌岌可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对俄乌局势影响几何？
0: 美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抬高 H-1B 签证违法， H-1B 签证是什么？裁决之后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总台记者探访世界杯举办城市如何进入大赛倒计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6: 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

0: 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而据伊朗南部居民反馈称，在美国的行动结束后，当地的局势也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凌晨4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2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进行的空战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接近伊朗并介入战斗的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省贾姆市上空被伊朗防空部队击落并摧毁。
2: 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也在同一时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侵略行为，以打击中东地区部分美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
0: 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晚9点左右，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已完成针对伊朗袭击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的自卫性打击行动。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
2: 那此次美伊再起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6月9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坠毁。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
2: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
0: 这架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一起来听报道。
3: 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其中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能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采用民用摩托车发动机与木质螺旋桨，航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防空资源。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完全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4: 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
3: 宋小军表示，这次打击阿帕奇行动 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特种部队的作为，而并非是伊方主动破坏停火。

0: 其总部在大通步岛上，擅长使用沙赫德136和小艇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目标进行打击。
1: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防止被所谓的斩断舌头。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从这个特点上来分析，他所谓的这个是不是破坏停火，这就不好说了。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这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表示，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
1: 原来呢，美国比较多的来派这个地方，就是打击这个革命卫队小艇，采用的是 A-10 攻击机，往往是要在这个附近的几个海湾国家的这个机场上起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另外之前我们知道有一架 A-10 已经被击落过了在这个附近，所以呢它改用了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在对这个海上小目标攻击方面它可能更灵活一些，而且同时它更精准，比 A-10，因为它有毫米波雷达，上面我觉得说主要是监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也好管理也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那个小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0: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以过去他在实战的战力上来说，无论是对海面上还是对这个岸上的小目标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宋小军说， AH-64 阿帕奇的雷达波甚至可以穿过地面的植被来发现隐藏的目标。
1: 它能够携带十几枚的这样的一个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当然它还有这个30毫米的机关炮，而且带弹量也比较大，一般来说都是1200发左右。同时呢它还可以装4枚这个小型的海瑟怪70的发射器，转场这道航程是1900公里，它的价格呢也就是大概在3000万美元左右。
0: 美国军方官员事后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证实，事发时这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海上无人艇救起，这也是美军史上首次借助无人装备完成海上救援行动。宋小军说，阿帕奇直升机的活动海域附近本身就有这个无人艇在这个附近待命，一旦飞机失事，无论是被击落还是机械故障，立刻便能就近救援。
1: 因为美国的无人艇的救援和侦察识别最早开发的时候就在美国的第五舰队，就在巴林。无人艇的本身它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它无论什么样的海况它都不怕，因为它没有人员安全问题，在海况比较差的情况下它都可以过来，甚至在战火当中它也可以穿越战区，穿越这个火力密集的地区来救人。如果阿帕奇在某些地方来执行监视甚至兼顾打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只要阿帕奇一起飞，无人艇就出动了。
2: 一份美国国会报告此前已经揭开美伊冲突以来的惊人代价，MQ-9 死神无人机从冲突一开始就不断被击落，连号称无法被击中的 F-35 也首遭破防。伊朗摸透美军战术规律，后期几乎挨个点名，钱烧了，机坠了，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依然无解。
3: 另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陈林聪、伊晨综合报道。
4: 据悉，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游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当地时间9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且近期已有海员在相关事件中死亡、受伤或被扣押，但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声明强调，海员的生命安全必须始终被置于首位，任何商业利益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面临严重危险的理由。声明指出，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高度重视防范安全风险。总台记者赵一楠、何方综合报道。
6: 提示说，近期南非多地发生针对外籍人员的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部分演变为滋扰冲击和打砸抢，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侨胞店铺受到波及。使馆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不途经或前往活动区域和治安不敬、人群密集地区，全面加强安保措施。游行示威活动前后和期间采取缩短营业和办公时间、歇业停工、分散避险等必要措施，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特别是合法务工、用工，避免成为游行示威活动目标。遇突发事件，冷静理性应对，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向驻南非使领馆、警民中心求助。
2: 美国众议院通过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总台记者刘肖谦、杨博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获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旨在为 ICE 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支持。此前，民主党要求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及进入住宅前取得司法授权，但遭共和党反对。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0: 你好，杨颖。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带给大家说国际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亚洲。在日本呢，今年除了冲绳以外，其各地入梅的时间都和常年大致是相当的。不过由于去年呢入梅普遍是偏早，所以今年日本入梅的进度相比去年来说呢是普遍偏晚的。那预计未来两天，日本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本州岛、四国岛还有北海道普遍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局地有些中雨。气温方面，预计九州岛、本州岛南部还有四国岛等地气温普遍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虽然多地有弱的降水出现，但也很难浇灭体感的闷热，甚至有些地方湿度增高之后，体感会更加的湿热。再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的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明天呢，法国的中部和东部、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北欧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奥地利一带部分地方有大雨。后天降水总体略向东转移，法国部分地方会放晴。不过呢，从中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北欧等地，还是会被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覆盖。巴尔干半岛东部局地有大雨。 那气象方面呢，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气温普遍较高，包括马德里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另外呢，在法国西部和南部，随着降水减弱，气温也会明显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在30度上下。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未来两天，在美国西南部到东北部多地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35度左右。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杨明。
3: 好的，穆威。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两心聚力启新城，消费赋能促发展。晋远福街主体全面完工，建设招商同步推进。晋远县弥滩镇香瓜飘香富农家，特色产业助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晋远县紧扣县域商贸消费升级、实体经济提质目标，聚焦汽车消费、电商平台、数码 3C、新零售三大重点新兴领域，优化扶持举措，打通产销链路，释放政策红利，以新业态、新举措拓宽消费赛道，推动新兴产业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聚力数码 3C 换新，惠民补贴点亮县域数字消费。晋远县统筹推进数码 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活动，联合京东家电、本地数码卖场、品牌授权门店等两新市场主体，出台专项惠民补贴政策，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单件最高补贴500元，以国补加平台让利加门店优惠多重福利，推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晋远县扩容京东家电线下实体网店，联动县域数码家电商户，打通京东平台商品下沉、日用品下行通道，实现京东全品类家电家居产品县域直达配送，同时出台京东平台专属消费优惠。围绕居民出行消费升级需求，晋远县立足两新商贸企业发展实际，创新汽车促消费全链条扶持举措，打出购车补贴、以旧换新、服务提质组合拳，持续落地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政策，按照车辆购置价位分档发放加油补贴，覆盖县域全部正规汽车经销企业，全面推进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同步优化旧车置换、新车上牌、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补贴申领审核流程。下一步，晋远县将不断完善新兴领域扶持长效机制，持续扩面汽车消费、电商发展、数码新零售政策红利，优化补贴兑付、物流配套、营商服务全流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业态发展，让两新新动能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晋远水

0: 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泾源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泾源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1: 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泾源县弥滩镇立足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多元化发展，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眼下，全镇香瓜迎来成熟上市季，大棚之内瓜果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产业兴旺、丰收致富的美好景象。泾源县弥滩镇地处黄河沿岸，全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依托便利的黄河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为香瓜优质生长积累糖分，造就了绝佳的自然禀赋，是本地发展特色瓜果种植的优势区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设施升级与技术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弥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将香瓜种植作为全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扩建标准化钢架大棚，推动全镇香瓜种植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转型。同时，镇上常态化统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围绕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培育出一批本土种植能手、农业技术骨干，为全镇香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小小香瓜承载着产业发展希望，连着群众增收民生。如今，弥滩镇香瓜特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势头向好，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钱袋子，更丰富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亮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泾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5: 真笨。
6: 宝宝来吃饭了。
7: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5: 真糊涂。
4: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8: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5: 嘿嘿，你有病。
9: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江南这位邵大侠想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他想把李伟答应王从古20万件棉衣这件事儿办成，他就有了靠山了。首先他让小玉娘找首府张居正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王传没小看他，他利用王传又跟胡子高交接上了。这个胡子高一听说李伟李老爷要做20万件棉衣，他也能入一股，这是个好事啊。但是这个胡子高他是前怕狼后怕虎，很怕这个邵大侠把他给套进去。今天邵大侠在自己的大膳厅请客，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又把柳香兰在南京特意请过来，这个胡子高心里边特别佩服这个邵大侠。可是邵大侠一定要把他拉进来，又加了一把火，两人谈话之间有一个小照例送来一封信。要说这封信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亲自写的，真的吗？假的。照例是真的，可是这封信是这个邵芳直接写好之后演的一场戏。胡子高哪知道啊，邵芳花50两银子买通了这个小赵丽，他让这个小赵丽在什么什么时间一定要把这封信送进他的大膳厅。当这封信拿出来，胡子高是深信不疑。好啊，我这回能攀上武清伯李伟了，你冯宝必要的时候也得看着我的脸色。他心里边可高兴了，一听说这生意能有他一股，可把他给乐坏了，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邵大侠，咱们俩是好朋友，这件事儿我入一大股，关于延票的事您放心，我马上就给您办。这一天回去之后，他就把盐引子办下来了。邵大侠办事特别快，是说干就干，把官船准备好了，然后把这官盐运出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长时间白花花的银子就进账了。20万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办的事儿，既有钱又有物。可是邵芳他可有点吃独食喽。20万两银子本来是胡子高批给他一大批官盐挣的，可是他自己留下了10万两，余下10万两他交给了胡子高5万两，就剩下5万两银子了。本来这钱就不够，结果 那个柳香兰又插了一杠子。哎呀，胡大人，你要是让我在南京搬过来，我得买一套房子。就这么着，邵大侠听明白了，又拿出20000两给这柳香兰在扬州买了一套豪宅。那么做棉衣就剩30000两银子了，30000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那不扯淡吗？买那些破纱浆布，还有那些破烂的棉花，哈，把这棉衣强凑合成，表面看是新的，其实都是劣质产品。用这些破烂做的棉衣，它能防寒吗？士兵穿，少方也不穿，胡子高也不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不穿。遭罪是当兵的事儿，谁管他呀？就这么着，这20万套棉衣在10月份就运到了京城。李高把货验收之后一看，看不出毛病，就把这20万件棉衣发往边关。士兵穿上这个棉衣，天不冷的时候没感觉。要说这一年，这西伯利亚寒流来得早，立冬刚过就是小雪，小雪一过，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就把北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场大雪太大了，平地是3尺厚。再说戚继光手下有一大批军士是浙江人。明朝年间，那军队都是世袭的。可是戚继光发现，要想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必须得招募新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首辅张居正的认可。在浙江抗倭的时候，他招募了一大批浙江的青年人入伍从军。戚继光这位大将军在历史上那是爱将爱兵有名，他的军队也特别能打仗，抗倭的时候他是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蒙古的鞑靼经常闹事，朝廷就把他调到蓟镇当总兵，总兵是直接管理军队的事。可是总兵上边还有总督，这总督就是王从武，两个人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可是这场大雪一下，可苦了这些南方来的军士喽。这些守长城的军人哪经得住这场大雪？再说那棉衣是什么做的？是破烂棉花凑合上的，都赶不上的芦苇花子，它能抗寒吗？要说最受罪的就是守长城的这些军士，每一个烽火台有30名军士，这30名军士冻得紧紧的抱在一团，冷不敢点火。长城烽火台要是一点火，那就等于传令了，敌人来进攻了。可是怎么冷也不能点这火，没有火就不能取暖，不能取暖这些士兵就得挨冻，一挨冻就受不了了，有的士兵活活的就被冻

0: 死了。这场雪过了之后，整个的军营一清点人数，冻死的士兵整整219名。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些江南来的士兵作战是非常勇敢，但是这些士兵没有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却死于朝中的腐败现象。这些勒制棉衣把这219名活生生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长城脚下。这个信息一传给秦继光，这位大将军当时就哭了。这位大将军太爱自己的士兵了，齐继光是坚决不能答应这件事儿。不管他和王从古个人关系怎么好，他一定要去北京告王从古王大人一状。他领着手下这人直接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已经很晚了，本应该第二天早晨直接到内阁，然后跟首府汇报完了，好面见万历小皇上。可是齐继光七大将军一琢磨，那可不行，200多名士兵，这血不能白流，我今天晚上就应该跟首府把这情况如实的汇报。上哪儿找首府啊？关于首府杨小玉娘这件事儿，这位七大将军多多少少听到一些信息，可是我要是直接到吉祥炉，万一首府不在呢？不行，我还是到首府的家里边去。就这么着，他领着手下的人来到了首府张居正的府宅。这么晚了，他一敲门，呵，今天晚上赶巧了，首府还没睡觉，管家尤其也没出来，是几个家人直接把戚继光戚大人领进了首府的客厅。首府一听说戚继光大将军在边关来了，他忙整理好衣服到了客厅会见了戚继光。这位大将军上前给首府深施一礼，抬头一看，首府这一脸怒气。大将军心里边画个魂，首府这么晚了没休息，满脸的怒气是冲我来的吗？他在旁边也没敢说话，就坐下了。看来首府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嗨，这里边事出有因。今天下午下了朝之后，张居正本来坐着轿要去吉祥炉，可是最近这几天他没去吉祥炉，因为这几天北京的气温是巨降，这天特别的冷。这一天他一下班就让护卫班头李可马上派人通知50000兵马司，最近这几天晚上要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要饭的，一定要安排好，不要让这些人死在大街上，一旦死在大街上有损朝廷的形象。李可领命就走了。就在这功夫呢，他会见了六科郎的一位给事中。这个给事中是户科给事中，给事中就是言官，这个言官叫孟无忧。2年之前从陕西一个知县上升到今天这职位，最近这个孟无忧给朝廷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首府的兴趣，首府就派人把这个言官孟无忧叫到内阁问一问他一些情况。这个孟无忧来到首府面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府对他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当时就表扬他几句。你看这个孟无忧听了首府的表扬是眉开眼笑，他就说了几句话。 首府大人，您这么栽培我，下官非常感激。不管是公也好，私也好，我孟无忧在首府面前永远是个马前卒。首府冷不丁听这番话，心里边就感觉到挺别扭，这话也不着边际呀。我说孟无忧啊，你刚才说公和私什么意思啊？孟无忧眨巴眨巴眼睛，首府您不知道，我跟您的表弟就是您的管家尤七是至亲呐。什么什么？你跟我的管家尤七是至亲？首府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你老家在陕西，我的老家在江陵。再说尤七所有的亲戚我都认识，我也没听说他在陕西有亲属啊。首府啊，您不知道吧，我们两个是姻亲啊，是婚姻上的亲戚。这也不对呀，尤其的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他也不姓孟啊。哎呀，首府您忘了，他今年讨的三房就是我的妹妹。孟无忧的话刚落，首府张居正的火就上来了。什么？尤其背着我又娶了一个三房？那个二房我知道啊，就是刘玄的表妹。这三房太太是怎么来的呢？首府就来气了。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孟无忧在跟前，首府不好表态，也没发火。你叫什么名字？首府您忘了，我叫孟无忧。哦，对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先下去吧。现在张居正把所有的心思都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身上了，就把这个恼怒压下了。现在他想起这个孟无忧，心里这火就来了。再说张居正当了首府之后，对家里的人，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管束的是极严，他绝不允许他手下的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亲结纳。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儿，有一个30多岁的江陵人，在全国各地好多个衙门里，呵，骗吃骗喝骗玩。怎么的呢？他说他一口流利的江陵话，而且首府的家里所有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走到哪儿都说他是当朝宰相的亲表弟。这一下子可好了，不光骗吃骗喝，还骗了不少钱，有些官员拿他呀当宝贝了。哎呦，这是首府的表弟，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县衙门请吃一顿，那个州衙又请喝了一顿，这个府衙又送点礼品，那个布政使嗨又偷着给个红包。结果啊，这个事儿闹得是满城风雨。别说那些小官，就连应天府的府尹这么大的官都上了当了。这个人在底下呀，好一顿的忽悠，可是首府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这码事儿。后来怎么露馅儿的呢？就是应天府尹他呢，给首府这个表兄弟也拿了一笔钱，他为了在首府面前买个好。结果啊，这一买好露馅儿了。他跟首府说，说您的表弟到我那儿，我呀好一番的招待。首府就闹愣了，什么什么？我表弟？结果首府听说这件事儿，特意给刑部下了一道死令，一定要把这个骗子抓起来。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找到这个骗子。通过这件事之后，首府对身边的这些人就加了一些小心，官场险恶， 他害怕的就是怕有人打他的旗号捅出什么娄子来。再说这几天特别的冷，雪下的是一天比一天大，他呢坐着轿直接就回了家。到家里他连饭都没顾得吃，尤其啊，哎，老爷小的在，尤其从里边出来了。今天打从张居正一下轿，这个尤其就看出来了，麻烦了。首府今天的脸色特别难看，要是平常，首府要是管教哪个仆役，提前跟他打招呼，可是今儿个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跟他连合计都没合计就把脸撂下来了。尤其啊，你把家里的这些仆役全给我找来。
1: 是。
0: 不大功夫，尤其就把张居正家里这些仆役二三十人全叫到客厅。大伙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曲曲叉叉，谁也不知道今天首府要干什么。张居正看了看大伙，又看了看他身边这个大管家尤其。尤其啊，今天这些人都是咱们家里人，有的还是你的属下，你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说一说，最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尤其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可慌了神了。哎，老爷，小的所做的事情每天我都跟您说了，没有隐瞒我的，没有啊。再说这一年多来，徐觉这些人经常跟尤其接触。尤其可不是一开始来北京那时候的尤其了。那时候尤其刚来到北京，办事是特别小心。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叫楚斌先生，可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在京城官场里边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了。朝廷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多少人向巴结首府，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就想办法专心抹眼儿，跟这位楚斌先生攀上关系。别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这些开府建衙的大官员当中，也有不少人跟尤其称兄道弟。因此呢，这个尤其背着他的老爷，私自收了人家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今天张居正把脸撂下来，这一问他，他心里边有点发慌，他不知道哪一档子事儿露馅了，所以今天他支支吾吾，一时半会儿是回答不上来。他越回答不上来，首府是一个劲儿的问。张居正是越问越发怒，最后把嗓子就吊起来了。尤其啊，我问了你半天，你一直不正面回答我，支支吾吾，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亏心事？
1: 哎，老爷，老爷，没做亏心事啊，
0: 没做亏心事，
1: 真没做亏心事，没有，真没有。
0: 不说，哈哈，这么些仆役，还有打杂的，都在这儿，我就给你点破。
1: 啊，老爷，您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又娶了一个三房姨太太呀？
1: 哎呦，
0: 尤其听到这儿可慌了神了，他知道这件事儿想捂也捂不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家里边要动一动家法，怎么回事呢？在内阁，那个孟无忧跟首辅套亲戚，首辅一问才明白，说他家的管家尤妻是他的妹夫。首辅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根本不可能啊。尤其原来的太太姓王，那年娶那二房是刘玄的表妹，怎么又出来一个姓孟的？这绝不可能。结果人家孟无忧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个事儿你就是孟无忧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跟首辅在直房里开玩笑啊。他回到家里边就拷问尤其，结果尤其就愣回答不出来。首辅一看，得了，我给你点破吧。你这个尤妻什么时候背着我娶了个三房姨太太呀？尤妻听到这儿，哎呦，当时就慌了神了。要说尤妻他姓尤，也确实够尤的了。他呀，提前就做了一个安排，到北京之后，他跟徐珏秘密的来往，这是老爷允许的。跟徐珏办了很多好事，在徐珏身上也学了很多恶习。有那么一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意思就是说，这小鸟跟凤凰在一块儿，那就是俊鸟。人要是和贤良在一块儿，你就能学到很多高尚的品质。可是如果这个徐珏要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尤其就能学些好的东西。事实是正相反，徐珏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你说尤其在他身上能学好吗？他就不是人伴贤良了，那就是属于臭鱼找臭鱼，嘎鱼找嘎鱼了。那么这位楚斌先生仗着自己是首府的大管家，在京城里边这小膀就端起来了，小脖也拔起来了。你看在首府面前他低三下四，在外人眼里头啊，呵，那可真是主多大奴多大呀。他真就娶了个三房姨太太。不过他在娶孟小姐的同时提前做了一个安排，他知道首辅有的时候在吉祥炉，有的时候在家， 他就趁首府啊，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的时候啊，顺口就提这么一嘴。他知道首府也记不住，但是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没背着他那早夫人，也就是张居正的太太。哎呀，首府，您不知道吧？快四个月了，八月十五过的门。他一回头，看了看他的早夫人，然后他显得特别的委屈。表哥呀，我讨的这个三房，我跟我表嫂打过招呼啊。尤其今天一看自己要讨麻烦，尤其把口气就变过来了。过去不管是人前事，你是提过这件事，不过你并没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尤其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你今天当着大伙和我的面都讲出来。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里边已经听出来了，这件事首府全知道，他也不想再隐瞒了，只好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说出来了。老爷，这个孟芳小姐，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里的同知，早就告老还乡了。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听到这儿，首府转向了他的太太。夫人，你听见了吧？再说首府夫人一听这个家谱，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管家尤其有这么大的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三房。哎呀，我说尤其你真行啊，我这当嫂子的应该恭喜恭喜你啊。
4: 恭喜什么？
3: 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吗？夫人呐，这可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呀！我在朝中名为首辅，实为朝中的宰相，现在朝廷多少人要巴结我，他们想尽了手段要跟我拉近乎套关系，他们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呀，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可以得到权力，得到金钱，得到住宅，得到女人。可是我这个朝中的宰相，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皇上都看着，我现在有权有势，多少人巴结我，一旦我倒了台，这些人万一受到株连，还不如没有这个靠山呐。再说咱们的表弟尤其一无功名，二无产业，一个官家小姐，黄花大姑娘，凭什么要嫁给他呢？要是正事也说得过去，二房也马马虎虎，可是当三房姨太太，人家凭什么呢？听到这儿，张夫人没想这么多，她觉得这里边也很奇怪。尤其，嫂子问问你，这个大姑娘，人家是官家小姐，凭什么就嫁给你呢？
4: 尤其这时候脸红了。
3: 嫂夫人，这本事没人撮合的，再说我和孟芳见面，我们俩是两厢情愿，当时就把这门亲事定了。
4: 首府冷笑了一声，
3: 真是这么简单？
4: 尤其呀，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我的职房
3: 跟我怎么说的吗？
4: 他对我讲，于公于私都是我的马前卒。你听听，尤其你是个精明人，这不明摆着要同我首府攀亲吗？ 他是为了和我攀亲才把他的妹妹嫁给

米，他的意图今天我已经看出来了。尤其听到这儿才明白，这是自己这个大舅哥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大舅子，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可是哪儿曾想，今天首府把这事儿捅破了，现在出娄子了。他当时傻了，他知道再狡辩首府就得更怒。这功夫尤其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给首府和他夫人跪下了。老爷，嫂夫人，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再说张夫人，她本来就是压事的人，不想让这个尤其难看，因为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二三十口人在那儿呢，就想把这事儿摆平算了。行了，尤其啊，知错就好了。可是今天首府大人可不能给夫人面子了。你说的都好听，知错就改，下不再犯，那怎么能行？来人呐，家法伺候。这李可听令，带着几名士兵就进来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手上拿着大棍子，哎呦，把尤其吓得脸都变色了，一个劲儿的是磕头求饶。老爷，原谅小的一回吧。表哥，原谅表弟一回吧。老爷，表哥，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夫人今天也想给尤其求点情，可是今天一看首府的脸色撇青，知道再说就等于火上浇油。首府的脾气他早就知道，再说今天张居正本来就想杀鸡给猴看。就在这功夫啊，也说不上谁带的头，这二三十个仆役扑通一下子全给首府跪下了。他们要不跪还好点，这些仆役一跪下，首府是铁了心要杀一儆百。他用眼睛瞪了李可一眼，还愣着干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他二十大棍子。李可，你可注意，一定给我重打。李可哪敢不重打呀，他就让手下这些士兵扒下了尤其的棉袍，就剩下一条衬裤了。再说尤其他本来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那肉少得特别可怜。尽管这些士兵不想使劲的打，表面用力，实际只使了个中等的力气头，那尤其也受不了啊，噼嚓啪嚓，这二十足棍子打完了，尤其瘫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张居正一看他这难受的样子，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在表面上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心疼。尤其啊，明天你就派人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把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两级使用。李可呀，把他送回家里边养养伤吧。这李可派人马上把尤其抬走了。就在这功夫，戚继光齐大人是深夜来访。首府一听戚继光大将军来了，心里边一愣，这么晚了他直接在边关来，是不是边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脸色非常难看的接见了戚继光齐大将军。再说这戚继光一进门，他就觉得这气氛不对，
说起这位大将军，

0: 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嘉靖一朝的时候，那东南沿海一带闹倭寇，当时明王朝有两名抗倭名将，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就是俞大猷。这个戚继光能征善战，那倭寇一听他的大名啊，吓得是屁滚尿流，在抗倭这个问题上他可立了战功。张居正始终对他是赞赏有加，到了隆庆二年入阁之后，首辅又一直封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戚继光才升任蓟镇总兵，负担保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再一个就是前文书提到的允许他在浙江招募新军，这两点都是违背组织的。监军那可代表皇上行使军事的控制大权，自从洪武皇帝开始就实行军纪的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没有一个人敢改过。这些世袭的军人是纪律涣散，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张居正大力的支持戚继光招募新军，实际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戚继光调到蓟镇总兵的位置之后，既无监军控制他，又有重新训练的新军，因此啊，这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关的长城这一带，在他的手里是固若金汤。他到了北长城之后，呵，那些边外的蒙古鞑靼三年一直不敢闹事儿，就因为这些功绩，当今的李太后还有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首辅张居正用人特别的恰当，一个戚继光足抵百万的雄师。所以这戚继光戚大人和首辅张居正两人的交往甭说了，那是非同一般。戚继光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事，他一定要状告王从武。今天他一进屋，张居正就明白他肯定是有大事来访。这功夫啊，首府的火气就消点了。戚大人，你这位大将军冒着这么大的雪，又在晚上，你从蓟镇跑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回首府大人，我可不是从蓟镇来的，我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什么？你从长城下来的？难道长城发现敌情了吗？首府啊，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说到这儿，眼睛里流出了热泪。首府，我是来告状的。
1: 告状？你告谁呀？
0: 我告总督王崇武。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啊。在首府的印象当中，王崇武王大人和戚继光两个人相处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另外朝廷用人的方略，一般的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由武官担任。历来总督和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太多，张居正深知到这种弊病太不利于朝廷稳定了。当上首辅之后，他安排地方九边的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格外的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发生很多矛盾，可是戚继光和王从古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矛盾。这还不算，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见过王从

0: 蒙古对他的尊敬。可是今儿个，这个总兵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张居正很想知道这里的原因。王大人，什么事情把你得罪了？哎呀，我们俩的关系没说的，可是私人感情代替不了纲常啊。什么？没得罪你，得罪你手下的人了？首府他不是得罪我，而是害死了我手下200多名兵士。张居正听到这儿闹糊涂了，总督大人把你手下的兵给杀了。首府，我叫来了我手下的一位将军，让他跟您如实的禀报。金将军，到，进来。在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一位戚继光手下的将军。这位大将军非常威武的就进来了，进来单腿儿就给首府跪下了。末将金玉参见首府大人。快起来，快起来。这位金将军从身上摘下来背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棉衣。然后戚继光亲自把这棉衣接过来，在首府面前一使劲咔嚓就给撕烂了。呵，这棉花有一搭是没一搭，再仔细看这些棉花都是发黄发黑发霉。这是谁的棉衣呀？首府，我手下20万军士的棉衣都是这样啊，还是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这些棉衣是谁发的？首府，这就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给我们的。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能这么破呢？张居正一伸手把这棉衣抓起来了，他心里边翻江倒海，就闹腾起来了。士兵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抵御这大雪天呢？最近这几天这雪下得特别的大，所有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京城这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可以围着火炉子取暖，喝小酒，唠唠嗑，御寒。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唯有咱们的士兵这时候还守护着长城啊。城内雪深1尺多厚，长城上边就会雪高1丈多。如果说城内胡同口北风能刮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口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我手下的那些士兵穿这种破烂棉衣能抵得住这长城上的北风吗？首府，我今天戚继光豁出来了，深更半夜来找您，就是想求您给我一个公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利用家法惩处了尤七，虽然把尤七惩处了，这心情也不大好受。就在这功夫啊，他听说戚继光戚大将军大雪抛天的深夜来访，首辅就知道戚继光这位戚大人肯定有事啊。结果一问才知道，因为破旧的棉衣士兵穿了遇不了寒。这位戚大将军他找首辅就是想希望首辅给他一个公断。首辅啊，我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雪路，到古北口看望长城、舵楼和烽火台上的军士，一看他们穿的都是这破烂的棉衣啊。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新招来的，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破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冰里面守护着长城，有几个能扛得住的？首辅，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新军军纪特别严，他们宁可前进半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就冻死了200多人，那是200多条活生生的年轻人呐！如果不是这破烂棉花做的棉衣，他们怎么能死得这么惨呢？戚继光说不下去了，舌头根子都硬了，眼睛又充满了泪水。首辅张居正跟戚继光认识了也将近10来年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大将军这么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气愤填胸，他的眼前就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显现出那200多名冻僵的尸体。他的手颤抖了，猛然间他啪嚓把这茶杯摔地上了，真是岂有此理。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人物，被首辅的盛怒也震慑了，他本来还有很多愤怒的话要一一的控诉，到现在他反而哑口无言了。大将军，这件事你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首辅，我要写本子直接参他。你参谁呀？王从古，王大人。大将军，参他有何用啊？哎呀，大将军，你只知道王从古给你的军士治了假棉衣，你不知道另有隐情啊。

本来想给自己修焚营地这机会再捞点外快，可是哪成想首府张居正只拨给他2万2银子，这外快没捞着。这回他就研究，我要是做20万套棉衣，我就能捞点钱，把我的损失补回来。首府听到这个信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问，你能挣就挣点吧。可是今天一下子露馅了，这是乐至棉衣，死了200多名军士，这还了得？可是首府的脑袋不简单呐，这老国丈犯了这么大的事，皇上能处分他吗？太后能对自己老爹下手吗？首府脑袋里边就开始转了圈了。不管怎么说，当兵的绝不能白死，人家是保家卫国。可是对这个老国丈，应该敲他一下子，让他规矩点。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把他敲老实了，下一步有些事儿就好办了。首府反复的考虑个来回儿，好，就这么办，来个敲山震虎。马上他对戚继光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将军呐，士兵绝不能白死，我认可这个首府不当，也要把士兵这个理儿给争回来。有了首府这句话，这位大将军心里边有底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告这状呢？大将军，这个状你不能直接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还是应该告王从古，然后让皇上顺藤摸瓜，就可以抠出这个武清伯李伟老国丈。只要把老国丈抠出来，下一步我在皇上身边给他讲明一个大道理，我想小皇上和太后还能给我面子，也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公正。现在戚继光大人听明白了，还得告王从古啊。好，那我什么时候上朝呢？越快越好，今天晚上我就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首府说到这儿，就把班头护卫李可叫过来了。李可呀，刚才油漆已经被我惩罚了，现在你替油漆跑个腿儿，到兵部尚书谭纶的家里边，让谭纶李也到我这儿来。好，我这就去。李可转身就要走，哎，慢着，首府还有什么吩咐？你啊，转告谭纶一声，把那个给事中光茂也请过来。哎，好。李可领命走了，咱们是简短截说，功夫不大就把谭纶请过来了。当然了，那个给事中光茂也来了。光茂在来的时候心里就合计，这么大的雪天，深更半夜的，让我和谭大人到首府家里去，兵部出事儿了，不能啊。最近这几天朝廷挺消停啊，这些守边关的总兵出事儿了也不能啊，没有迹象。他心里边啊一直犯了合计，跟着兵部尚书谭纶就来到了首府的私宅。进屋一看，哎呦，蓟镇总兵齐大人也在这儿。这位齐大人他知道这是威震中外的大将军呐，深更半夜的他来干什么呢？再说首府一看这么快，这兵部尚书谭纶领着给事中光茂就来了。谭大人，天冷吧，请坐请坐。谭纶跟首府行了叩见之礼。这个给事

0: 忠在首府面前就不能行礼了，因为他得给首府跪下，这是礼节啊。因为你啊虽然是言官，但是你的品级不够。可是这时候首府把他拦住了，光茂啊，今天呢在我家里咱们的礼节都免了，你快坐下。首府啊，深更半夜的你让我和谭大人来有什么吩咐吗？还是边关的总兵出事了？嗨，是这么回事儿。齐将军，你跟兵部的尚书谭纶还有纪事中光茂把这个情况说一遍，就这么着戚继光从头至尾把这棉衣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光茂啊听着听着火就上来了，哎呀首府，这可是件大事啊，如果守边关的这些军心要是不稳，咱们朝廷就不安全呐。当兵的保卫国家那是在卖命啊，咱们这不等于草菅人命吗？是啊，这时候谭纶这活也上来了。哎呀首府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我这兵部尚书啊就不干了。嘿，谭纶这位老将军也发火了。首府一看高兴了，是啊，咱们得合计一下子。你们可知道这里的背景吗？紧接着首府就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参与了棉衣这件事儿说出来了。这谭纶一听，我看干脆呀，不管什么武清伯也好，什么武魂伯也好，这回啊跟皇上咱们得讨个说法。谭老将军，这个事儿啊先不要着急，把光茂请过来就是咱们研究一下对策。大伙儿就详细的开始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首府和谭纶这角度不一样，谭纶是兵部尚书，你危害这些士兵的利益，那就等于损害这兵部尚书的利益。可是首府他考虑的就要全一些，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啊。皇上的外公，当今太后的亲爹，你把这件事如果搞大事了，不好办，怎么收场啊？如果你不搞，怎么对得起死的这些士兵啊？这两头都想摆平，那就得详细的研究一个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首府一锤定音，他亲自交代一番。光茂啊，你这个言官应该马上把奏章写好，然后把奏章交给大将军，明天就是369皇上的早朝，明天早朝让大将军把这板子直接递给皇上。就这么着安排好了，连夜光茂就把这奏章写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呵，这天儿这个冷啊，不管怎么冷，小皇上是照样临朝。小皇上把脸就沉下来了，他就问首府，张先生，天这么冷，有没有官员不按时列朝啊？万岁，三品四品以上的大员都来了，五品官员有两位没来。什么原因没来呀？回万岁，这两人身体不太好。我看不是身体不好，是怕冷吧。这两位官员罚俸三个月。冯宝在旁边听完了，奴才领旨，说这话他就下去了。张居正看了看，这些朝廷官员是分文东武西站好了。皇上， 今天临朝，有一位特殊的官员也来了。谁呀？启禀皇上，是继任总兵戚继光，戚将军有急事要面奏皇上。戚继光？要提起戚继光的大名，小皇上早就听说过，但是戚继光一直在边关守护着北京的大门，见面的机会很少。好吧，那就宣戚继光入见。紧接着，内侍这些官员喊了一声：“传戚继光！”就在这功夫，只见后在黄旗门外，这大将军戚继光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金台玉座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推金山倒玉柱，前七后九，中八拜，行过君臣大礼。继任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小皇上一看，呵，这位大将军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八宝倒挂，二龙斗宝，身穿大爷亮银云片甲，左边和右边各有一双吞口兽。再看护心宝镜，是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夺人耳目。身上背着五杆护背旗，是白缎旗面随风飘摆，上绣金龙伸出四爪。五杆旗是俺将军的五大才能，一是智，二是仁，三是信，四是勇，五是忠。您要在舞台上看见那大将军一出场背着那五杆旗，就代表着五个意思。再看这位大将军，一巴掌宽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万字不到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黑锅底，大坏眼，少什么一齐叉八叉叉额绝入鬓边儿。哎呦，好威武一位大将军呐、啊！小皇上一看，这位戚继光特别的威武，打心眼里就喜爱上这位大将军了。他上上下下的把戚继光将军端详了好一会儿。戚将军，你有何事要奏啊？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说话之间，大将军把随身带来那件破棉袄双手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来了一个小太监把他接过来转给皇上了。小皇上接过来一看，大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什么意思啊？启禀皇上，这棉袄就是今年继任总兵换季的棉衣。什么？刚换的棉衣就这么破？皇上，您问得好，这棉衣就像破渔网，棉如如花呀，都是发霉的勒品。戚继光说着话，猛然间抬起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带领着士兵，就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几天在古北口长城守卫着长城，这一晚上就冻死了200多名啊！”啊！小皇上听到这，把脸撂下来了。然后万历小皇上腾的一下子从龙椅上站起来：“守卫长城的兵士有冻死的？”“是啊。”这功夫，朱翊钧小皇上这脸就红了，他转过身看了看张居正：“张先生，查一查这棉衣是谁做的。”“万岁，不用查了，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的。”没等皇上问完， 大将军连忙接了一句：“那好，立即传王崇古。”回皇上，王大人还在济真，那让他马上到北京。是，冯宝马上要传旨。就在这功夫，张居正在旁边插了一句：“万岁，戚将军的话还没说完呢。”哦，大将军。这功夫再看戚继光，根本没看皇上的脸色。万岁，臣已经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手下的兵士穿的这些勒制棉衣，是王从古王大人交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的。什么什么？是我外公做的棉衣？不对吧，大将军，您是不是搞错了？回皇上，千真万确呀。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马上问了一下首辅张居正：“张先生，大将军说的可是真话？”首辅在旁边没说话，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这小皇上心里边全明白了，他不相信这个大将军，但是他不能不相信他手下的这个首辅张居正啊。他知道这件事儿麻烦了，如果我要是准了奏，我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得受到惩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功夫有点发懵了。冯宝啊，赶快宣布退朝。小皇上招架不住了，从来没摊过这么大的事儿。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退了朝了。要说这位大将军在金銮殿告状这个消息，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不大功夫就传遍了整个的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这可是皇上的亲属啊，也就是天下第一皇亲。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谁敢告他呀？这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舆论就出来喽。呵，什么传闻都有，有为大将军叫好的，有为戚大将军担心的，也有人认为戚继光这是小题大做，他一个小小的大将军怎么能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比呀？还有人说戚继光敢在金銮殿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那他身后肯定有后台。这回天下第一号大将军告天下第一号皇亲，这场戏可就有热闹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随着夏季来临，高温炎热，岛内民众冷气、冰柜等用电量攀升，民进党当局却调整民生电价，堪称史上最贵，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经常妄言供电无虞，事实是台湾民众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停电限电，如今夏季电价再创新高，不止门店受害，众多从业人员、消费者的利益也连带受损，这再一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心谋独，罔顾民生，损害民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日，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日，系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日，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此刻提示，警方提醒高考考生要注意6类高发涉考网络风险：一是提前查分，二是内部指标，三是志愿填报专家，四是录取通知书到了，五是高考补贴找上门，六是高薪兼职。考生要做到，收到涉及查分、录取、缴费、兼职等信息时，不急于操作，要先保持冷静，避免仓促决策。认准官方域名，通常是以 edu.cn 或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简称作为结尾，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短链接或者二维码。正规的缴费以及补贴发放都使用的是对公账户，凡是要求转入个人银行卡、微信红包或者是支付宝个人账户的，千万不要转账。收到录取通知书、补贴通知等等材料以后，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学校招生办官方电话等渠道核实真伪。涉及到查分录取事项，一定要咨询班主任或者是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说到养老，您是不是觉得还早呢？其实现在啊，不少年轻人已经悄悄开始给自己做养老规划了。可问题是，手里辛苦存下的养老钱到底该放在哪儿呢？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收益？这些恐怕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朋友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0: 从今年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产品范围。今天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的通道。那么这类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该怎么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2: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明显，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极度保守的投资者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加入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1: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储蓄国债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

0: 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那么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 惠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

0: 可查分。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

0: 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2: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继续来听报道。
0: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来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0: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0: 有力服务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质量认证领域国际合作不断加强，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质量认证是便利国际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防爆电器、可再生能源类产品认证证书还有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有力服务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志高介绍，
2: 在国家间协议的框架下，目前我国已经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的认证证书近12万张。
1: 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
2: 2025年实现的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了187.8%。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了境外认证的官方授权，可以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发布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质量认证软联通的实践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在推动国际规则对接、认证结果互认以及跨境能力共建，还有产业服务赋能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并且发布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互认。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司副司长朱忠良表示，
3: 就是盯着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的贸易伙伴，主动跟国际通行的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去对接，加快让咱们国内的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跟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最佳实践接上轨。我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合格评定规则的制定，实实在在地推动跨境贸易更顺畅。
4: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5: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6: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9: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让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多地将有高温出没，随着降雨减少，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会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带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会连成一片。而且明天到周末呢，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济南还有南京12号都可能会有高温。那郑州的高温呢，未来会比较频繁，未来4天都可能会有高温出现，需要注意防暑了。不过呢，随后又会有新的冷槽东移过来，那像华北和东北气温13号起又会降到偏低的水平，并且会维持一段时间，那届时呢最高气温又会降到25度上下，局地只有20度左右。那像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12号会升到34度，随后呢又会下滑到16号的25度。那沈阳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14号会降到22度。而江南受雨水的影响呢，气温也会有一些明显的起伏，比如说杭州12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13号就会直接降到24度。这个凉热的转换还是比较快的，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着了。好，这两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杨敏。
8: 嗯，好的。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下，中国版权协会昨天在北京组织召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会议，并与相关单位共同启动2026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行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及分许可权利，并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和小红书为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官方持权转播合作方。现场，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宣读了2026年国家版权局第八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名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列入其中，将给予重点保护。总台记者获悉，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0:45到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地均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当地时间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但斯科特表示，此举并不能杜绝跨境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地道、无人机等躲避美方巡逻，运送毒品。南非警方当地时间10号称，南非约翰内斯堡9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本科志愿将在北京高考成绩发布后进行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号。

0: 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称，伊朗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略行径做出果断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们看到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成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据约旦方面十号消息，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五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那么巴林内政部十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全国响起了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总台记者稍晚时获悉，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军方十号早间先后宣布正在应对敌对空中目标的袭击，两国军方没有在通告中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号凌晨四点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两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十号凌晨2: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八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主持人。
0: 好的。
1: 另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陈林聪、伊晨综合报道。
3: 据悉，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当地时间九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

0: 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且近期已有海员在相关事件中死亡、受伤或被扣押，但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声明强调，海员的生命安全必须始终被置于首位，任何商业利益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面临严重危险的理由。声明指出，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
1: 这场全球能源咽喉的对峙博弈，局势又将走向何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他回国途中在社交媒体电报发文说，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机场中转期间，他与维特科夫、库什纳进行了对话，感谢美方愿在未来数周积极展开工作。泽连斯基并未透露与美方对话的具体方式，但据称双方通过电话沟通。
0: 泽连斯基随即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他还说，与美方的对话也涉及他7号在伦敦同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的情况。
2: 泽连斯基说，他对眼下全世界关注伊朗表示理解，但我们围绕欧洲和平的共同目标也在议程上。他提到，他与美方特使讨论了在7国集团峰会上会谈的可能性。7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埃维昂举行。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乌官员仍在磋商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仪式，相关日程可能在未来几周敲定。
2: 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

0: 姐。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继丹麦格陵兰岛之后，美国又将收购目光瞄准了遥远的查克斯群岛。据英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克斯群岛的协议的方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克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7: 远在非洲的查克斯群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李海东教授的分析。
8: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克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该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该群岛的重大战略价值。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此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海上生命线。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群岛的角度谈，美国可以对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加以有效控制。当然了，由于美国在以往对该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该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的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对该群岛的利用更加便捷有效。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从美国角度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克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从美国角度而言，与其在英国将该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等一系列的摩擦出现，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该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与毛里求斯产生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实践的这种方向，坦率地说是有巨大不确定性的。
5: 美国绕过英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克斯群岛的计划究竟有没有可行性？美国会在其中获得怎样的利益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8: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克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 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7: 过去一年多，美国在处理对欧，尤其是对英关系时，始终认为欧洲和英国是其战略负担。那么这一收购计划又会给美英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李海东教授认为，
8: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是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戈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5: 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八号发表声明说，已注意到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但毛里求斯方面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就查戈斯群岛或者该群岛主导迪戈加西亚提出的任何官方提议，美方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与毛里求斯接触。声明强调，毛里求斯立场保持不变，那就是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不可谈判。
7: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6月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围绕签证申请费涨价的争议早已埋下伏笔。去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就此提起诉讼。
5: 去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争议之下，矛盾何在？裁决之后走向如何？我们来听报道。
9: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数据，每年新发 H-1B 签证的名额上限为8.5万个。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在2025财年前三个季度，仅亚马逊一家公司获批的 H-1B 签证就超过14000个，微软和 Meta 也各有超过5000个获批。值得注意的是，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认为，这场围绕签证费的司法较量折射出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财政移民政策上的深刻分歧。
10: 这个政策很显然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就是两个考虑了，一个实际上是要通过收取费用的方式呢来去填补目前这个联邦财政的这种漏洞，这个做法本身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党争的色彩了，那民主党人显然是

0: 难以接受的。另外一方面，恐怕还是确实是在这个移民政策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这种分歧哈。虽然这个费用是由这个相关的雇佣企业来承担，但实际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企业会更少的雇佣这个需要这个签证的这个。背后呢，应该说也暴露出了他们在财政意义上啊，或者移民意义上啊，两党这种水火水火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质上呢，其实也是对于国家这个未来发展方向、美国未来人口结构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这种分歧。
1: 裁决之后，白宫已明确表示将提起上诉。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明确的法律权限，可限制其认定不符合美国整体利益的外籍人员入境。这也意味着这场围绕10万美元签证费的博弈远未结束。对此，刁大明表示，裁决被推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0: 基于这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呢，目前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处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在没有进一步的上诉的结果之前呢，应该是不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的。即便如此呢，因为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会上诉，所以目前还是面对很大不确定性。但现在看，他如果上诉的话，那按照目前这个地区法院这个判决的这样一个逻辑呢，我觉得大概率呢，可能第一，上诉巡回法院呢这个驳回目前地区法院的判决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相对小一些，极有可能还会维持目前这样一种认为这种做法这个违宪违法这样一个判决。那就意味着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去增加收入，来去遏制这种相关的这个签证或者相关的这个移民的话，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到南海北部的大浪区依旧存在，预计明天这个浪区就会逐渐减弱，我国近海将会恢复平静。预计今天受大浪区的影响，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浪高 2.3 到 3.5 米，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北部也会有2到 2.8 米的中到大浪。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要继续注意航行安全。而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今天浪高普遍不足 1.5 米，北部湾仅 0.5 到 0.8 米，海面平静，适宜开展各类海上活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北方沿海从大连到连云港、上海浪高只有 0.4 到 0.5 米，海面如镜，非常适宜海边休闲。但浙江到福建沿海仍受大浪区的影响，台州、温州、宁德、福州海域浪高 1.3 到 1.5 米，汕头海域浪高 1.7 米，海边活动还需要谨慎。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其中厦门到金门航线虽然浪高有 1.2 米，但能见度达到20公里，仍然适宜乘船出海。需要留意的是，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深圳到珠海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虽然浪不大，但是有降水相伴，乘船时需要注意甲板湿滑，备好雨具。13号开始，东海和台湾海峡还会有一轮短暂的浪区过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6: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愈

幸福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业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业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业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爱的魔法》。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潘伟元作词，袁卓伟编曲，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敢爱敢做》。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恋作词、轮子作曲、阿阳策划、大头针演唱的一首歌曲《春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惭愧。家住广东广州的卢女士本计划赴湖南某市游玩，通过某平台预订了两周后该某市某酒店的房间，在线支付了三天两晚共1281元的住宿费。

订完酒店后，卢女士在看去该市的车票，发现已经没票了。既然去不了了，卢女士赶忙申请取消酒店订单，希望能够全额退款。可酒店一口拒绝了她的退款要求，理由很简单：预订页面上写着取消规则，预订成功30分钟后不可取消，取消需全额扣款。此时距预订成功已经过去2小时。

卢女士觉得很委屈，离预定的日子还有两周，即使取消，酒店完全有可能把房间重新订出去，根本不会有损失。多次协商无果，卢女士将该酒店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全部住宿费。

一边觉得会造成损失，为何不退，一边主张按规矩办事。单方设定的不可退订条款，法院觉得算不算数呢？

法官介绍旅店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旅店服务提供方及接受方。本案中，卢女士通过网络平台预订酒店房间，但酒店是直接提供住宿的合同主体，卢女士支付的住宿服务费也由酒店实际收取，因此卢女士应与该酒店成立旅店合同服务关系。

那卢女士有权主张退款吗？就本案而言，卢女士出于不可归咎于服务提供方的原因提出退订，客观上违反了约定，会对酒店产生一定影响。但反过来讲，双方在协商过程中，酒店在明知消费者已无法履约，损失又尚未实际产生的情况下，应积极主动协调，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而非直接向消费者主张与实际损失不符的过重的违约责任。

因此，法院综合考虑违约方的过错程度、酒店实际损失、造成损失产生原因、退订是否影响二次销售等因素，酌情判令酒店退还1000元。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线预订已成为了重要的消费方式，但许多生活服务平台设置的一概不可取消、30分钟后不可退订等规则，也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以酒店预订为例，这样的条款由平台或酒店单方拟定，消费者无法协商修改，属于民法典上的格式条款。

综合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此种不可退定条款不应一刀切地认定有效或无效，而要考虑双方缔约时权利义务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经营者实际损失大小，该条款设置是否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经营者责任，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等进行综合判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清源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驶证逾期未换，出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2025年3月，韦某驾驶小型轿车与杨某驾驶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杨某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某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时，韦某的驾驶证已超过了有效期数月，其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后，除了韦某先行向杨某垫付医疗费4000元外，韦某和保险公司会支付和赔偿其他费用。杨某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25年11月，杨某将韦某及保险公司共同诉至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其残疾赔偿金等损失。

我们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不同意由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负责人认为，韦某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已过期，属于无证驾驶。

该负责人称，韦某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交强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公司已在提示书中用加黑加粗字体告知了交强险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约定，投保人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付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驾驶证过期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法定的免责事由。办案法官表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韦某的驾驶证系逾期一年内未审验，未被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且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亦会认定韦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属无证驾驶。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温柔。
1: 交强险的赔付是法定义务，优先于保险合同约定。但按法官解释，交强险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障事故受害人能及时获得基本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首先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使驾驶员存在过错，保险公司也需依法向受害人赔付。

虽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后，有权向侵权人及时有过错的驾驶员赔偿，但这属于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关系，绝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对受害人履行法定赔付义务的挡箭牌。因此，杨某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语法有趣。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某损失共计16.79万元，同时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判定保险公司在赔付款中直接返还韦某先前垫付的4000元。

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需分情形认定，不能简单将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等同于无证驾驶。办案法官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提醒驾驶人员应留意证件有效期，谨记无证上路的原则，证件期满及时办理换证，做到有证上路，安全驾驶，保障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在今天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可否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

0: 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良好实验室规范实施要求》第八部分《云计算在良好实验室规范试验机构中的应用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良好实验室规范 GLP 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云计算技术在我国 GLP 实验室合规应用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志着我国 GLP 体系建设迈入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新阶段。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今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洪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菲律宾消防局方面表示，菲律宾南部6月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后天8点，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了首航，游客体验如何？
2: 还会聊一聊一家网站3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游。
2: 嗯，
1: 全程不靠岸，游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
2: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介绍。
4: 我们三船的第一步骤 周一清晨六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四千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三天两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千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5: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三天两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一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6: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邮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邮轮。
4: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邮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7: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是做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着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该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比对，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8: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9: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8: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0: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8: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0: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

0: 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三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0: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的处罚。同时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且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6月，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是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所以就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但是没想到引贼入室。
2: 今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5: 主持人好。
2: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5: 好的，今天上午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

0: 赵女士的父亲的护工的期间呢，偷拿了被害人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在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取获了部分被盗财物，经鉴定价值是3万多元。案发期间呢，被告人白某强呢，将现金人民币40多万元存入了他的2个银行账户，并且还有转账给家人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法庭上呢，白某强是拒不认罪的，他说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物呢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捡拾的，有的是老人送给他的，但是呢检察院也提交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以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的证据，来证明他构成盗窃罪，并且呢建议在11年至13年这个期间给他量刑，并处罚金。那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庭后呢，赵女士就表示一些担忧，因为她是精挑细选在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白某强作为父亲的监护，就是护理。然后她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呢还给他推荐这个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非常卖力。但是呢今天庭审提示呢，白某强在2004年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然后赵女士表示呢，她非常的后怕，她说怎么能够去安全养老，作为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被调，所有的简历呢都是经过包装的，而且还积极向他推荐，说这个人非常干活非常好。他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希望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为防止材料造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辩解不是提供家政服务，但是他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进行管理。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5: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4: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 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5: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4: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非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5: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5: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来为我们说天气。穆威你好。
9: 袁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今明两天是本周降水最少时段，华北东北气温短暂回升后再回落。我们先来说降雨的情况。今天8点到14点呢，我们国家的降水不多。那国家级气象站当中呢，海南的西沙下了17.7毫米，算是雨最强的地方了。此外呢，西南地区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东北华北因为冷涡影响，还出现了分散的降雨。那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天气形势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云南和台湾的局地还会有些强降雨，但总体来看呢，这两天会是本周降水最少的日子。再来说说气温。今天白天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回升，像河北、辽宁、安徽等地呢，站点升温比较明显。 河北的昌黎升了12.2度，辽宁易县升了10.1度，浙江开化升了9.9度，黑龙江的木兰升了9.5度，安徽歙

0: 份升了9.2度，为各自省份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那截至14点的最高气温来看呢，炎热天气主要是在新疆和河南包揽了气温榜的前十名。那多颗县的气温领跑，达到了40.3度。明后天的冷窝东移离开，东北、华北的气温会回升，像京津冀及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不过随后还有冷空气东移，会导致气温又下降，气温会再次转为偏低。像哈尔滨12号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14号又会降到19度。天津11、12号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12号可以达到33度，14号的时候呢又会降到27度。而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呢，未来几天高温会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河南呢会成为高温核心的区域，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像郑州10号到14号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野林。
1: 嗯，感谢穆威的介绍。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运力核心，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亿万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该标准覆盖地铁车辆、轻轨车辆、市域快速轨道交通车辆等多种主流车型，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完成正式载客运营前必须通过的体检标准。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筑牢安全底线，细化全维度安全验证要求。二是聚焦民生体验，全面升级乘车舒适标准。三是践行绿色理念，助力行业低碳转型发展。四是紧跟智能化趋势，完善全系统试验要求。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指导构建更安全、更智能、更绿色、更舒适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验技术体系，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我国城市轨

0: 道交通装备国产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今天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受理范围主要包括：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二、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三、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提供本地区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客观真实反映有关情况。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日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进行的空战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接近伊朗并介入战斗的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省贾姆市上空被伊朗防空部队击落并摧毁。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当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随着降雨减少，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明天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宁12号获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近期五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要来关注2026年高考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怎么调整，阅卷怎么确保公平，
1: 虚报年龄参赛，中国篮协通报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
2: 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发布提示，去看世界杯有哪些注意事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也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2: 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却依旧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怎么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5: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6: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

0: 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1: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1: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0: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
4: 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在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6: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

0: 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处罚通报，经调查确认张涵博与李怡泽系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出生的虚假年龄报名参赛，构成严重违规。
10: 对此，篮协对球员、相关人员及单位开出3年禁赛、停赛罚单，并部署专项排查与制度升级，坚决堵住年龄造假漏洞。那么，篮球青训生态该如何来守护？怎样才能推动运动员梯队建设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的报道。
11: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U18核心队员李怡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抢断、1次盖帽的全面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怡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怡泽 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怡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通报，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怡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12: 在人才的选拔上，他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繁荣，导致了青训体系重身体轻技术。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11: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
13: 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两三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那不是一个段位的。
11: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14: 但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 可能 U13 U14 这就开始吧。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啊，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11: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
15: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监督哈、啊，有举报核实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要向社会公开发挥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6: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

0: 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6: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8: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 7.29 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9: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几年前，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排队买鹅腿阿姨鹅腿的视频被很多网友转发，鹅腿阿姨陈秀凤火爆出圈。近日，鹅腿阿姨在新建团购群如实告知新顾客自己售卖的是鸭腿，随后被举报，引发了争议。
11: 对此呢，陈秀英回应说，自己2011年年初售卖鹅腿，后来因为优质鹅腿这个货源断裂了，无奈改用鸭腿，并且说不少老顾客对此是知情的。他认为鹅腿阿姨只是多年形成的经营招牌，并且售价偏低，本来就不可能是鹅腿。目前仅接到相关部门要求补齐证件的通知。
1: 一边是摊主称并非刻意欺瞒熟客之情，一边是网友质疑招牌与实物不符，招牌沿用多年，食材悄然更换，究竟是否涉嫌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11: 律师解读，鹅腿阿姨名号已经形成固定商业标识，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对应的认知。 长期沿用鹅腿招牌售卖鸭腿，

0: 并且没有主动公示说明，涉嫌构成误导性宣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1: 而且鹅腿与鸭腿成本差距明显，网红招牌背后若缺失透明公示，极易消耗公众信任，触碰相关法律法规红线。
0: 网红经济蓬勃发展，不少从业者借流量快速变现，却忽视诚信经营的底线。守护舌尖上的信任，需要多方发力，标本兼治。我们呢，也应当理性的去看待网红美食，遇到消费误导，及时维权。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信为先。网红经济可以有流量，但绝不能无底线。须知网红效应是双刃剑，流量可以快速聚集人气，但诚信才是行业长久经营的根本。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到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点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 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声明还说，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当地时间6月10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据悉，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曾向乌克兰提供13批武器援助，但在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保加利亚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聚焦战火重燃，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南部多地发生爆炸，冲突是否会持续升级。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问题重重，可靠性遭质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举措。
8: 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今天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阔武的企图与妄动。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

0: 关切和警惕。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形式表达忧虑和反对。
1: 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在回应记者有关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的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
1: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有记者就中东局势近日再度升级提问，对此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采取切实措施缓局降温。
1: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的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

0: 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
1: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怎么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刚刚参加完为期十天的北约动态猫鼬2026演习。英国国防部近日却表示，该航母最近停靠挪威西南部城市斯塔万格时发现了一个小技术问题。尽管英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的影响，称预计未来几天内该航母将起航，但是外界仍对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英国国防部目前拒绝透露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故障的具体细节，只宣称为小技术问题，不久之后将重新起航。其实这艘航母自首航以来遭遇一系列问题。在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直到2023年7月才恢复服役。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故障或许与螺旋桨轴有关。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螺旋桨轴一直是威尔士亲王号及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并非设计层面的先天缺陷，而是建造层面的后天不足。
5: 那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现象。伊丽莎白女王级这两艘船的话，它们的推进轴长度是小100米，船航行是要靠螺旋桨推进。那这个传动轴呢，实际上就连接了螺旋桨和它的动力系统，它的转速是每分钟达到150转。那它这个螺旋桨有多重呢？是33吨。就这么一根细长杆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其实是对它的安装精度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威尔士亲王比如说22年那次出问题，其实就是它的右舷的那个传动轴安装的时候对中出现了问题，有一点误差，可能是0.8毫米到1毫米。但是你想，就这么一点点的误差，因为它的转速太高了，结果就酿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还看到一个东西，说螺旋桨轴的连轴器这两艘都出过问题，传动轴太长了，它实际上是分别造了3段，然后这3段呢再用这个连轴器给它连起来。那这种苛刻的工作条件，再加上你安装出点什么纰漏，那确实连轴器容易出问题。所以威尔士亲王这轴器反复出问题，它是这一级舰有问题，问题不出在设计上，问题出在建造上。
4: 崔义亮进一步分析，英国斥巨资打造的两艘航母接连暴露可靠性短板，而其他主战舰艇近来
5: 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而且呢，它在冷战期间就已经不再

0: 建造航母了。等到他要造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已经首升了，其他的船也是问题不断。你比如说他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这是他现在作战能力最长的舰艇，一共就六艘，这六艘船经常是组团趴窝。其他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新发展的二六型啊、三幺型啊，都出现了交付延期的情况。英国海军最新一级的潮汐级的补给舰居然是韩国的船上给建造的，因为他发出了潮汐级补给舰的这个需求了之后，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英国的船厂来参与竞标。所以说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来，就是英国的军用造船业确实是问题太多了。
1: 尽管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艇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计划中的替代舰艇大多延误多年，英国两艘大型航母中也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然而英国近年来却不断推动航母赴域外地区开展所谓巡航活动，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等，试图依托航母彰显全球海上存在。崔义亮认为，
0: 这两艘航母呢，确实它毛病太多了，但是它毛病再多，英国也离不开这两艘航母，甚至可以说欧洲乃至于北约也离不开这两艘航母。这两艘航母是英国唯一可用的远海的投送力量的手段，欧洲现在只有四艘半的航母，英国的这两艘是它最大的也是能力最强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欧洲的框架下或者是北约的框架下，很多这种海上的行动是要以伊丽莎白女王级这两艘航母作为旗舰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一方面你离不开，另一方面呢，你这工业能力啊，拉后腿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英国或者是欧洲可以影响远海态势的这个手段，长期来看也只会越来越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5: 亚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雨。那今天午后呢，因为冷涡后部的偏北气流影响，北京出现了分散的对流，降雨时空分布非常不均匀哈，有的地方是一滴雨没下，有的地方雨下的还不小。那像通州局地还出现了小冰雹。那日间傍晚呢，雷雨主要会影响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和顺义这些地方，还会伴随六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那除了降雨呢，今天值得一提的还有北京的晚霞。昨天北京晚霞千粉无数哈，那么今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日落前后大概就是在19:30到20:00这段时间呢，应该还有不少低云，那北京还有机会会看到晚霞。那咱们就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在下班的路上抬头看看美好的天空吧。那无论是电闪雷鸣还是美好的晚霞呢，这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它可以一边温柔美好，一边又冷酷风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冷涡的相对位置是不一样的哈，如果我们处在冷涡的中心偏后部的区域，那天空就会上演蓝天、晚霞、彩虹这些景美大片。那如果我们刚好处在冷涡的底部，或者是在它中心的前侧，也就是东南象限，那这个时候呢，暴躁的天气就会瞬间上线，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天气就会纷纷出击。那未来12到17号呢，华北和东北又会受到新一轮冷涡的影响，届时这一带又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对流天气和高颜值的天空。当然，气温也会在比较舒适的模式停留，像北京周六到下周三最高气温大概是在27-28度的样子，还是非常舒服的。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雅玲，
4: 好，感谢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

0: 见面交流。
1: 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
0: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明天起到本周六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
0: 国际方面，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明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期其将重启加息。
1: 体育方面，2025-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4场将于11号开战。
0: 最近，不可相信 AI 识别的蘑菇的话题上了热搜。每年5、6月份，云南、贵州等地总会进入到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在深圳，2周内12人因采食野生蘑菇中招。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自5月起陆续收治了多例中毒患者。
1: 鉴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网上其实流传着有用银针鉴毒、大蒜鉴毒等等方法。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借助 AI 软件来查询。银针、大蒜鉴毒这种方法已经被专家指出并不科学，而用 AI 鉴别蘑菇是不是有毒这样准确科学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
0: 某社交平台高管提醒用户，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 AI 的混搭仅供参考。
1: 野生毒蘑菇外形和可食用菌高度相似，花纹色泽没有绝对分辨规律，仅仅凭借图片辨别特别容易出现误判，求助 AI 搞不好很容易误导自己。而对此啊，专业人士也说， AI 这种大语言模型是通过海量数据学习语言组合概率，当遇到信息缺失、原始数据不足、知识盲区或者语义模糊的时候呢，它会顺着语言逻辑凭空编造虚假内容，内容生成错误的观点和事实。
0: 面对蘑菇有毒无毒的问题，一个错误的观点和事实就是致命的，还是多听听人的意见，人命关天的事儿不能被 AI 给带偏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

0: 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

0: 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5: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4: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4: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4: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 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6: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2: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7: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

0: 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

0: 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

0: 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1: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0: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2: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3: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4: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8: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

0: 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九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一碗家常面食暖心阳，城头惠民食堂首晚年；靖远健身器材上新，全民健身升温，市民乐享健康新生活。靖远县双龙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想吃一口地道家常面食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靖远城头聚焦老年群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据了解，养老服务站食堂每日常态化供应特色面食晚餐，臊子面、牛肉面、酸汤面、杂粮馍点等每日轮换，品类丰富不重样。食堂采用民政部门监管、城投公司运营、社区协同模式，食材公开，价格透明，卫生规范。小食堂承载大民生，一碗面食暖夕阳。靖远城头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近日，靖远县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在城区广场、公园内新增一批便民健身器材，崭新的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单双杠等设施整齐摆放，成为城市里一道亮眼的民生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打卡，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走进靖乐体育公园、人民广场等健身点位，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清晨时分，不少中老年市民结伴而来，慢悠悠地使用漫步机舒展筋骨，借助腰背按摩器放松身体，在轻松的运动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少年轻市民、青少年也纷纷加入健身队伍，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力量，或在周边场地慢跑散步，孩子们在健身区域旁嬉戏玩耍，整个场地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此次健身器材更新升级，是靖远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 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核心根基，高标准农田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的重要基石。如今靖远县双龙镇昔日零散细碎的耕地被全面规整整合，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遍布田间，通畅平整的田间道路直达地块地头，满目苍翠的良田之上，一场赋能农业体制、助力农户增收、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变革正在这片沃土扎实推进，落地见效。双龙镇双龙村地处汉源区域，受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限制，以往耕地碎片化问题突出，灌溉配套设施老旧薄弱，大型农机规模化作业难以开展，农业生产长期依赖自然天气，撂荒土地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体制增效和群众增收致富。为彻底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双龙镇村两级紧抓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机遇，聚焦农田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方位开展农田整治、灌溉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着力打造田城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劳能排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件基础。在田块整治工作中，双龙镇大力实施小田并大田、碎田并整田改造工程，对村内零散、细碎、闲置耕地进行统一整合、规整平整，优化农田整体布局，有效拓展连片规模化种植区域，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在灌溉设施建设方面，村内配套完善田间配水管网、防渗衬气渠道及各类渠系配套构筑物，搭建起高效节水、稳定可控的现代化灌溉体系，从根本上破解了田园地块灌溉难、用水难的发展痛点。下一步，双龙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由打古北口顶着大雪来到京城，跟首府提前已经合计好了，在金銮殿状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小皇上啊，没处理过这么大的事儿，有点发懵了，赶快就宣布退朝。小皇上啊，得跟他母后合计合计啊。退了朝之后，这件事儿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边就传开了，大家伙是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小题大做，有的说这回有热闹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多少年来这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张居正特别的重视这位大将军，假如没有首府在背后给他撑腰，他敢告御状吗？200多兵士在长城上冻死了。要说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一个大将军完全犯不着为这点事得罪武清伯李伟呀。哼，也有人看出来了，这个大将军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有人支持他，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也可能是当今的首府要就这个机会惩治一下皇亲国戚。这帮人脑袋也不简单，是怎么猜都有，有的看明白了，今年春天皇上颁旨要征收子粒田税，所有的皇亲国戚跟张居正已经公开对垒了，这些皇亲国戚他们也不是好惹的，可是现在首府把这一些主张推出来，这帮人公开就叫骂，有的背地搞鬼。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他要拉开弓箭射这个武清伯，看来武清伯究竟能不能被首府斗败，好戏已经开台了。大家伙都把眼睛瞪大了，看看你皇上和太后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宫里边那个大内总管冯宝，对这件事儿他有自己的看法，他现在可成了盲人了。早朝之后，冯宝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李太后了。李太后一听，不对吧，

我老父亲不能做生意呀。”最后，李太后跟小皇上一碰面，知道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爹参与了。可是他心里明白，让自己和他儿子两人合起手来治他爹，这不扯淡吗？可是现在这个节骨眼怎么办呢？他跟冯宝就合计上了。冯公公，你看，眼下这事情怎么处理啊？太后啊，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头，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走不完的路。既然已经出来了，咱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摆平啊。太后，您呐，先歇着，我现在就去张先生的内阁，看看张先生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件事儿。好吧，冯公公，你快去吧。冯宝说完话就离开了大内，去找首府张居正了。没有，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想在这功夫好好表现表现自己，他直接来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宅。到了李伟李老爷家，呵，一看这人来的特别多，皇亲国戚来了好几拨，把李伟李老爷家都坐满了。这冯公公一来，大伙一看来了救星了，冯公公你快过来，给我们出个主意，现在这个湖北佬要对咱们李伟李老爷下手了，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啊。这冯宝来到这些皇亲国戚中间，笑呵呵的点了点头，他就把李高叫来了。我说李高啊，这件事儿我看你这么办。现在李高也确实发懵了，边关守卫长城的兵士死了200多名，这责任要是追查起来也够他喝一壶的了，他现在也没底。再说他心里特别清楚，这个冯宝有点子，冯宝和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能不能让这个冯宝给他们出个好主意，然后到首府张居正那儿把这件事情尽量摆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没了。今天冯宝来了，李高可客气坏喽。冯宝心里合计，你小子总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今天老实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皇上的娘舅，冯宝在他跟前还得客客气气的。哎呀，我说李公子啊，这件事儿不大好办，现在这位大将军和首府可都是一条绳上的，要是这件事儿追查起来，你们家老爷无所谓，弄不好你得担责任，担责任就得处分你，好了保一条命，弄不好就把你发配了。哎呀，我说冯公公，你得帮我点忙啊，看看怎么办呢，我爹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好，那你就得听我的。他就给李高出了个主意，你呀，这么办，让你家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装上吊，然后你再雇一些大法师来给李伟李老爷招魂，你搞得越大越热闹，让外人都知道，那才好呢。要能是让北京城都知道更好了，你搞得越轰轰烈烈，我这边好给你撤火啊。好吧，这李高就听信了冯宝的话，开始找人给他父亲招魂，然后说他父亲上吊没死了，被救下来了。哎呦，这整个的李府吹吹打打，呜闹喊叫，是连哭带喊，可热闹喽。这大街来来往往的人一听，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怎么的了，死人了，不对，还有吹喇叭的，好像是招魂调，什么事儿啊，有看

0: 热闹的，有好信儿的，大伙儿来来往往，呵，就把李府给围起来了。这些人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差点没上吊死了，被救下来了，正在招魂呢。然后冯宝又来到首府张居正的家里边，首府一看冯宝亲自来了，马上把冯宝让进了客厅。两人一见面，互相寒暄了几句。在首府张居正的眼里，冯宝他一直高看一眼，因为有些事冯宝给他提供很多的方便，比如说东厂吧，东厂的访单皇上一份，冯宝一份，首府张居正这儿也有一份。邵大侠来北京这件事儿，就是冯宝手下那些东厂的小特务把访单给了徐爵，徐爵偷偷的给尤其，尤其再反馈给首府。所以这个首府他知道冯宝一来保证有事儿，不是别的事儿，就是戚继光戚大人告状这件事儿。冯宝来了也没客气，就把这情况讲了。哎呀，张先生，你胆儿也太肥了，你怎么能让你手下的大将军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呢？我说张先生，你办事一向考虑得非常周到，可是这件事儿，您怎么就不琢磨琢磨呢？200多士兵死了，可以再招200多士兵补上去。老国丈就一个，国舅也是一个，上哪儿补去？现补来得及吗？你没想想吗？得罪谁，你也别得罪老国丈啊。你知道，他家出事了。老国丈出什么事了？上吊了。什么？张居正愣了。国丈上吊死了？哎，上吊没死了，救下来了，在招魂呢。张居正一听，哎呦，这可坏了，一旦老国丈要真死了，李太后的怪罪下来，这玩笑可别开大了。再说这件事儿见好就收，但是这个首府表面他可没让冯宝看出来，老国丈他感到理亏，愧对这边关200多名将士，他想死没死了，说明他命大。但是冯公公，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哎呀，我说张先生啊，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老国丈想挣俩钱儿，这不假。但是你知道，这棉衣究竟是谁做的吗？不是他和他儿子李高定的吗？哎呀，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叫邵芳，他给做的。什么？张居正一听，心里全明白了。啊，小玉娘为他表叔在我这讨了一封信，难道他用这封信把王传给骗了，在王传或者是胡子高那儿搞到一匹私盐，然后用王传的官船把私盐卖出去，挣一笔钱，拿这笔钱做的这20万件棉衣？那可麻烦了，这小玉娘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坏，他真给算到了。今天冯宝把这件事儿捅破，首府张居正马上心里边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再说他心里边早就想把邵芳除掉，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要是就机会把这个邵大侠用皇上的手灭掉， 我既保护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命，又维护了朝廷的纲纪。好，就这么办。他想好之后可没让冯宝看出来。这个邵大侠他参与这件事了？
1: 是啊，首府。
0: 你在京城哪有我的消息灵啊？我手下东厂那帮人早就把信息反给我了。南京东厂的人来了消息，说是这个邵大侠完全用那些破棉花发霉的发毒的做的20万件棉衣，这当兵的能受得了吗？冯公公，这件事情皇上知不知道？
1: 皇上还不知道呢，
0: 我先到您这儿透个底。哎呀，我应该多谢谢冯公公。张先生，你我之间呢就不用客套了。现在七大将军告的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王从古，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冯公公，告是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啊。张先生，你也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啊。听完冯宝这句话，首府接着就说了，冯公公，太后是英明的太后，皇上是明白事理的皇上。你想一想，他把这么大一个内家和外家交给我们两个人，把内外管好了，累的苦的是你和我，得到实惠的是皇上自身呐。就说你冯公公，把内宫24监局治理的井井有条，你干了这么多有利于皇家的事，请问问哪一个是你自己家里的？再说我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策，现在刚过2年半，国库原来是空的，现在都快装满了，户部已经有400多万两银子了。这400多万两银子，哪一两银子能装进我首府张居正的腰包啊？冯公公，咱们俩干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皇上吗？张居正说完这句话，冯宝听完是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个首府说的是句句在理，可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个大事的时候，还得面对现实啊。我说首府，你就捞干的，下一步你究竟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怎么办？冯宝把话点在点子上，张居正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想法。在2年多之前，他刚登上首府的时候，以高拱为首的这些朋党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但是通过子弟田征税这件事，他发现所有的皇亲国戚这一帮朋党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尽管现在这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并不是朋党的头，但是在皇亲国戚的圈子里边，他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要是能就机会把他治一治，其他那些皇亲国戚就都老实了。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为其难，他才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对付这些朋党。但是心里这些想法又不能跟别人去讲明，只能把这些话永远的埋在心里。再说今天冯宝让他说点心里话，他不得不回答一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制作的棉衣，冯公公，确实太不像话了。王从古王大人把这笔生意交给他做，是给他人情，当时有人议论过，但是 我当时没表态，因为他想挣点钱，
2: 哪曾想他挣的是黑心钱呐。
0: 再说今天你的访单上已经讲明了，他这笔生意交给了江南那个走江湖的邵大侠，这生意能做好吗？邵大侠的为人我并不了解，但是这个人在朝中上下有很多的眼线，他直接这么做的目的，冯公公，你多个心眼想一想，是不是让咱们出越大的事儿，高拱那边越看笑话？一提到这儿，冯宝来精神头了。冯宝最怕的就是高拱回来。对呀，这个邵大侠不是好东西。我看首府这么办，咱们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报，让太后和小皇上下一道旨，把这邵大侠给灭掉。这个想法张居正早就有，不过他可没说出口。在这里边他有他的隐情，他知道这个邵大侠还能摆布他心爱的小玉娘。当冯宝提出来把邵大侠灭掉，正合首府的心意。但是首府今天也没表露出来。那么冯公公，咱们两个马上就见太后，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告，好吧？说话之间，两个人坐着轿就进了内宫。就在首府张居正和大内的总管冯宝要去见小皇上和太后的时候，这太后和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哎，小皇上下朝之后见到他母亲，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就说了。小皇上自打亲自临朝之后，在小皇上临朝的时候，母后就不能陪他了，因为明王朝规定的特别明白，这后宫不能参政，内宫的这些太监也不能参政。你看有的时候在后宫，就是冯宝张居正这人少的时候啊，太后直接出来，朝廷这些文武百官都在的时候，太后根本不可能陪小皇上再出来。今天小皇上当朝的时候他没主意了，宣布退了朝，退朝之后小皇上见到他母后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儿跟他母后学说了一遍。这个太后听完了也非常的吃惊，他就马上把冯宝打发走了，让冯宝到那边啊探听探听情况。这功夫娘俩就等着冯宝回来，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进展。就在这功夫，听说冯宝和首府张居正有要事要求见，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小皇上和他母后就亲自在乾清宫召见了冯宝和张居正。张居正一进来，首先行过君臣大礼，然后他就跟小皇上和太后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太后和小皇上都听明白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参与了做棉衣这件事儿，主要的责任在邵方邵大侠那儿。邵大侠用发霉变质的棉花做的棉衣，表面上看是新的，实际根本不防寒。这个邵大侠是罪魁祸首。那么今天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邵方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因为棉衣这件事儿跟着吃瓜落了。他本来想发一笔财，哪曾想让邵大侠给调理了。那么朝廷这些官员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件事怎么发展下去。这天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乾清宫，把情况跟太后和皇上详细的说了一遍。当首辅介绍到最后的时候，就把武清伯的责任给摘出去了。他跟万岁皇上和太后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批勒制棉衣是通过李伟李老爷牵的线儿。李伟李老爷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没有主要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在江南这个邵大侠邵芳身上。这棉衣是邵芳亲自安排人做的，李伟李老爷和李高根本没插上手，所以啊，这个邵芳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邵芳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型。皇上这旨意下去了，冯宝心里明白，哎呀，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又走了一步高级呀，他可以就这机会保惩了武清伯，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真是一箭双雕，厉害厉害呀。这个冯宝心里边更加佩服首辅张居正了。这件事定完了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这个邵大侠听东厂的访单介绍，在苏州会馆为什么见了2回玉娘呢？他就安排人把玉娘大吉祥炉接到了他身边。见面之后，他是先问寒后问暖，问完了提到了赠题儿。玉娘啊，我问你一件事，有个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太后，您说吧，只要我认识的我就跟您讲明。好吧，你家里面是不是在江南呢？
4: 是啊，太后。
3: 江南有一位有名的邵大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0: 太后，您怎么想起这个人了？
1: 玉娘啊，这个人神通广大呀，在江南很有名望。
0: 听说前一段时间他还来了一次北京。
1: 当李太后说完这句话，玉娘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今天太后把我接到内宫，难道就是为了问问邵大侠吗？还是邵大侠出了什么事儿？玉娘心里边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太后啊，这个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听说邵大侠这人很仗义，就光扬州城里边那些乞丐有一多半是他养活着，是吗？
1: 这个人呐，你还不了解，他一方面巴结贿赂官府，在民间施舍点钱财收买民心，他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像好人。
0: 那太后，你说他像什么人呢？
1: 我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一致，这种人不除，对朝廷是个祸害呀。玉娘听到这儿，就像听到空中打个雷，她机灵一下子就有点失态了。但是她知道现在要是失态会引起太后的怀疑，你看她花费了好大力气保持了镇静。
0: 太后啊，为什么要除掉他呢？
1: 这些小动作被太后看的是非常清楚。玉娘，你不知道，他弄了20万套乐制棉衣运到了边关，结果前几天那场暴风雪，这些士兵穿了这些棉衣，被冻死了200多人呢。
0: 啊，真的？
1: 玉娘，这些事都是张先生跟我讲的。
0: 那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怪不得这几天他没去吉祥炉。
1: 是啊，我和万历小皇上已经安排张先生尽快把赵大侠抓起来，明正典型。李太后说完这句话，玉娘一下子惊呆了。
0: 玉娘啊，你怎么了？太后啊，我胆小，就怕谁提到杀人的事儿，谁要一提杀人我就害怕。
1: 太后点了一下头，是啊，女孩子就怕刀啊枪的。吃完了饭回到吉祥炉，天儿也就快黑了。再说小玉娘本来就是个知恩必报的多情女子，当她一听恩公邵大侠邵芳惹上了杀人之祸，他的心就不平静喽。可以说一句实在话，要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首辅张居正，假如还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让他牵肠挂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邵芳邵大侠。小玉娘和首辅张居正两个人的感情是两厢情愿，可是这个邵大侠在小玉娘的眼里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大英雄。他和邵大侠有另外一种情感，尽管邵大侠比张居正要小几岁，可是在玉娘心里把邵大侠视为自己的长辈，也是他心目中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物。就说今年春天，当邵大侠在扬州想和胡子高套关系，求他让首辅给胡子高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当时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在他心里边总觉得帮助邵大侠做点事是他应该尽到的责任呢。可是今天 他才知道这个邵大侠出大事了，犯了杀头之罪。目前唯一能救这个邵大侠的正是自己心爱的男人，当朝宰相张居正。小玉娘心里边琢磨好了，这回我见到我的老爷一定把这事说开，看看张居正能不能手下留情，饶邵大侠一条命。他正想到这儿，张居正把门推开进来了。首府一进门，发现玉娘脸色特别不好看。玉娘啊，你又碰上什么心事？怎么这么伤心呢？是不是这几天我太忙没来陪你，生我的气了吧？玉娘猛然间翻身下床，也说不上为什么，这眼睛里泪水就下来了。你看她一下子跪在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奴家有一件事要求求你。”玉娘，快起来。老爷，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能起来。玉娘啊，什么事你得跟我说明白呀。你一定要救救奴婢的叔叔。
2: 你叔叔？
1: 你叔叔是谁呀？
2: 就是你替他写信给漕运总督的那个人。
1: 哦，
2: 首府一下子明白了。
1: 你叔叔他怎么了？老爷，你不要瞒着我，奴婢什么都知道了。你正在办我叔叔的案子，听李太后说你要杀他。
2: 玉娘，难道你叔叔是邵大侠？
1: 对，就是邵大侠。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1: 太后已经跟我说了，大权在你手里边，你现在正在办这个案子。
2: 是啊，玉娘，你先起来，我慢慢的跟你说。
1: 老爷，你不答应我，奴婢就不起来。
2: 嗨，玉娘啊，不是我不答应你，是你这位叔叔犯的案子太大了，我的能力有限，我救不了他呀。玉娘，朝中的大权掌握在皇上手里，皇上已经下了决心要把这个邵大侠明正典刑，刑部已经开出4天拘票了，
1: 现在估计已经到了扬州了。老爷，你还有权利，再说小皇上他听太后的，你现在就去找李太后求个情。
2: 玉娘啊，这件事情涉及到朝廷的法纪，
1: 李太后怎么能顾这个私情呢？老爷，你别托辞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你看出什么了？
1: 李太后听你的，她早就对你有意。
2: 这句话一出口，
1: 这个首府张居正当时傻了，也说不上怎么回事，
2: 他抬起手，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呀！哎呦，这一下子当时把玉娘打的是嘴角流出了鲜血。当首府这巴掌下去之后，
1: 小玉娘也愣了，
2: 她万万没想到首府今天能对她下手，
1: 两个人一刹那都愣住了。
2: 就在这一瞬间，首府一下子缓过神来了，知道自己下手太重了，连忙一伸手把玉娘搂进了怀中。玉娘啊，都怪我鲁莽啊，不该对你下手啊，
1: 但是这句话你不应该说出口啊。
2: 小玉娘凭一个女人的直觉，他见过李太后几次，他就发现了李太后他依赖的就是这个首府张居正，

两句想说什么，他听什么。再说，两个人的眼神，那可不是一般的太后和大臣的关系，这一点玉娘看的是非常清楚。别说一个小玉娘，其实这件事儿，有些人早就看出来了，无非是嘴里不说。就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尤其是这个李高。他手下那个管家有一次赶庙会去买花，就碰见过这把事儿，回来跟他家老爷什么都学了。人家太后和当今的首辅穿着便服压马路呢。所以李高父子俩有些事儿不敢公开跟首辅作对，尤其是老国丈，他心里边也明白，自己这个宝贝女儿所有的事都听这个首辅张居正的。所以当紫丽田这件事一出来，本来他应该带头闹事，最后他把这事儿压下了，他可不能公开跟首辅作对，公开一作对那是跟自己姑娘作对啊。所以这个李伟就没出头。再说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更清楚，这个首辅表面上看是朝中首辅，实际那是他姐姐心上的情人。情人是什么？要是按现在话说，那就是李高的后姐夫。就因为紫丽田征税这件事儿，李高他敢跟他后姐夫作对吗？记俩胆也不敢。再说玉娘今天他把看明白这件事捅破了，首辅是狠狠地打他一下子，因为首辅心里明白，这件事儿一旦传出去，那还了得。可是首辅心里边觉得对不起玉娘，怎么能打他呢？有失自己的身份呐。他把玉娘搂在怀里，是一边哄一边劝玉娘啊。有些话你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说出去那就惹祸了。玉娘，你关心你这个叔叔我理解，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我，我要是有一分力也应该帮你叔叔的忙。但是你放心玉娘，你叔叔要是不想死，他死不了。玉娘一听到这儿，当时这态度就变了。首辅，难道我叔叔有救？哎呀，玉娘，你不知道你这个叔叔，他在江南，那是赫赫有名。皇上下的这道旨意，虽然采用的是800里加急抵报的方式，但是我想你叔叔在朝中的眼线早就给他报信了，他要是有一定头脑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得到消息远走高飞了。哎呀，那就好了，只要我叔叔能留下一条命我就感谢你呀。玉娘，不要说这些了，就看你叔叔的运气了。紧接着他就开始哄小玉娘，我最近这几天处理一些朝中的事情，过一段时间我准备再提起一位官员做我的次辅，如果皇上批旨了，我就倒出些时间来陪陪你。你不要伤心了，你放心，你叔叔还有救。玉娘心里边这回高兴了。老爷，这就好了，只要你能救下我的叔叔，奴家终生感谢你。紧接

0: 约长、小玉娘，把邵大侠在南京青楼里面，怎么把玉娘救出来的经过跟首府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首府现在听明白了，玉娘跟这个邵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这个邵大侠要攀上高拱这棵大树，花大价钱把这个才艺双绝的小女子在青楼里给买出来的。小玉娘对邵大侠的恩情是终生不忘，看来玉娘非常懂感情。首府听完这回明白了，他觉得应该拉邵芳一把。玉娘，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救你叔叔还有一条路。玉娘听到这乐了，老爷还有什么路？嗨，小玉娘啊，他一个人要是顶这么大的罪，那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要是再有一个人替他分担点罪责，有可能皇上就能开恩，饶他不死。那么这件事也牵扯不到别人呢？你哪知道，玉娘，我看到东厂的访单上来了，这访单上其中交代了一个人，就是盐运司的判官胡子高。胡子高那年给冯宝冯公公花50,000两银子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冯宝看中了他，特意着火安排他当上盐运司判官这个宝座。在这个官位上他搂了不少钱，朝中上上下下很多官员对他有看法，但是他仗着冯宝谁也没动了他。可是这回听说邵大侠买20万件棉衣的本钱就是通过他的盐票挣的，邵大侠挣了20万两银子，并没有都拿去做20万件棉衣，而是跟他俩把这笔钱私分了。邵芳只拿出3万两银子去做20万件棉衣呀，所以边关才冻死了200多名军士。如果他要是能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这个邵大侠就有一线的生路。就看这个邵大侠有没有这个福气了。如果他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他的命基本上就保住了。小玉娘听首府把这些事说完了，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啊，看来我的恩人能有一线希望啊。哎呀，首府啊，你要是真能留下他一条命，奴家做牛做马也愿意服侍您终生啊。
1: 这个时候首府确实知道小玉娘和邵大侠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只不过玉娘就是为了报恩。那么两个人把这情况说完了，今天晚上首府就不能走了，他就住在了吉祥炉。晚上两个人又说了一些悄悄话，不管怎么说，玉娘现在心情好起来了。首府在这住完了，第二天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宝捎了一个信儿，让内宫的冯宝马上到内阁来，有要事相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跟小玉娘合计了一下邵大侠的事儿，那么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了吉祥庐。第二天他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公公送个信儿，说是有大事要和冯宝商量一番。其实张居正不来这个信儿，冯宝心里也知道胡子高犯事儿了，因为他手下的信息特别的灵，东厂那些小特务早就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冯公公了。冯公公听说胡子高参与20万棉衣这件事儿，心里边也害怕了。他心里明白，一旦这件事追查起来，他冯宝有一定的责任呢。最近这两天冯宝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很害怕这个胡子高把他给抖落出来。今天一看首府有事儿要跟他合计，他心里明白这是合计胡子高这件事儿，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内阁。首府张居正一看冯宝这么快就过来了，冯公公您来了正好，我有要事要跟您商量商量。张先生，是不是胡子高犯事了？冯公公，您说的对呀，这个胡子高他也参与了。张先生，我听说这件事儿，我这心里也没底，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怎么办呢？冯公公，我为什么特意把您请到内阁，就是跟您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现在邵大侠和胡子高两个人合伙利用官眼挣了20万两银子，如果这20万两银子都用在20万件棉衣上，边关的士兵就不会冻死。可是他们两个私分了一大笔钱，剩下一小部分买一些乐制棉花做了棉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皇上肯定不能答应。可是这胡子高、邵大侠和李伟、武清伯、李老爷，这比较起来谁的分量重呢？冯宝听完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一句，那当然是老国丈分量重啊。对了，冯公公，你想皇上要是开杀戒的话应该杀谁呢？应该杀邵大侠和胡子高啊。对，可是 一旦把胡子高杀了，你的责任就没了吗？我今天特意把您请过来，就是跟您合计合计，这怎么办？现在胡子高和邵大侠他们两个，要是把作乐治棉衣的罪行都担过去，咱们两个在皇上面前给他们美言几句，也可能就留下他俩的人头。如果他们两个互相咬起来，就得死一个。这个胡子高，冯公公，您说心里话，是想留他一条命，还是让他死掉呢？冯宝心里明白，张居正在叫他口供。说句实在话，他收受了胡子高大笔的银子，他也不想让胡子高死去。胡子高一旦死了，他的名声也不好听。张先生，我看这么办吧，你想办法把胡子高人头留下。好，要是想留胡子高一条活命，就只能让刑部直接按刑事案件先把胡子高抓起来，然后再通告督察院。冯宝听完了，卡巴卡巴眼睛，也只有这么办了。张先生，那您赶快让刑部下这个普单吧。紧接着，首府马上安排人通知刑部的大员，立即下了一张拘票，在扬州马上抓捕胡子高。刑部这道令直接就发往扬州。再说扬州城内，邵大侠提前就得到信息了，怎么这么快啊？朝中的眼线送的信儿，这回这个眼线可厉害，这个眼线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那管家钱生亮。钱生亮听李伟说完这个消息，知道邵大侠惹祸了。不管怎么说，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跟李老爷认识，是我钱生亮给拉的欠儿啊。一旦这邵方出了事儿，咱们也对不起人家。再说咱们在邵大侠身上也没少得好处。哎呀，得救邵大侠一命啊。怎么救呢？刑部的补单已经经过皇上批旨传下去了。不过刑部的补单一个驿站一个驿站的倒，并不是加急的补单。好，这里面有空子可钻。这钱生亮啊，他就把自己那心腹之人李二叫来了。李二啊，我给你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非常的急，你今天连夜就走。但是你记住，到扬州城不管多远的路，你不能歇着，除了睡觉拉屎尿尿或者是吃饭，剩下的时间你呀清一色给我赶路。钱总管家，干什么这么急呀？有重要的情况。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府上来那个邵大侠邵方出事了，那是咱们的铁杆朋友，咱们不能见死不救。你就跟他说，做那200000件棉衣出事了，在长城冻死了200多名士兵，皇上已经批旨让刑部派人去抓你了，让他赶快选择良机，尽快离开扬州城。大管家呀，这李伟李老爷有一匹宝马，不知道您能不能借出来？嗨，钱生亮说我已经做准备了。他提到这匹宝马，咱就得交代几句。万历小皇上刚登基那年，蒙古顺义王就给万历小皇上送来一匹宝马良驹。可是万历小皇上才10岁，骑不了马。李高呢，

好比北海银龙县。好，李二啊，心想有了这匹宝马良驹这个劲儿啊，我就能提前两天送给邵大侠，使完他飞身上了马，打马就奔扬州去了。你还真别说，这李二骑着这匹宝马真就赶到前边去了。这一天呢，邵大侠做梦也没想到北京钱生亮派李二来了，他就非常热情地把李二接进了自己的客厅。这李二这两天可累坏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呀，累得是气喘吁吁啊。但是邵大侠心里就知道可能是有事儿。这时候李二见到邵芳，就把北京的情况跟邵大侠说了。邵员外呀，可出事了，那棉衣呀，由于那质量有问题，结果那边关的士兵冻死了200多名啊，皇上也急眼了，可能已经下了普票，让刑部把你抓起来归案。啊，邵大侠一听，哎呀，坏了，他马上安排人领李二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让自己的家人送给李二200两银子作为小费，这李二就到客栈休息去了。再说邵芳得到这个信儿之后，他根本就没慌。哦，皇上和这个首辅终于对我下手了。要说这位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显得非常冷静，他思考了很多问题，自己花这么点的钱做了20万件棉衣，北国的边关长城上冻死了200多名活生生的生命，这是罪过呀。可是今天皇上要对我下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要说凭邵大侠的本事可以远走高飞，自己家大业大有的是钱，到哪个深山老林一藏起来不就得了吗？再说在江湖上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又可以呼风唤雨，要是实在不行，他完全可以找个山头拉杆子领柳子，然后占山为王，是落草为寇。邵大侠不是没有这个本事，也不是没有这个实力，但是现在他可不能这么做。怎么能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在老百姓眼里就不是英雄邵大侠了，是匪寇之流。我不能走啊。想到这儿，他就把手下这些小杂役都叫来了。这些小杂役你看看一个个怪模怪样的，都是些小猪鲁人儿。要是好人也都是罗锅八象的，不仅有罗锅，还有大麻子、瘸拐子。这些丑人当中可以说什么形象的都有。把扬州城里这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丑人都收留在他家里了。要知道这些人你可别小看他，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邵大侠从小就培养过他们，有的小猪鲁员邵大侠花大笔的钱给他们请会练武的师傅教他们习武，有的一看这个功底行，把他们送到少林寺再深造一番。这十几年下来，这些人的功夫呵，拳打脚踢翻墙越脊，你别看长得怪，功夫可不简单。这些人表面都是伺候邵大侠的，实际都是邵大侠的保镖。怎么能用这些生理上不健全的人做保镖呢？当然这些保镖啊，一般别人瞧不起，但是一旦要是动起手来，正常人根本不在话下。这些人平时

0: 对邵大侠都非常的忠诚。邵大侠一声令下，这些人全来了，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邵大侠就把这个情况来龙去脉跟手下这些杂役讲了一遍，这些人听完之后全哭了。
1: 老爷，您这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
2: 老爷不行啊，你就领我们走吧。
1: 占山咱们就是王，落水咱们也是水上的好汉，落草咱们就是草寇。
0: 可是邵方晃了晃头，不对呀，我要是走了，后人怎么看我邵方？我今天把你们找来，我是不想连累你们呐。你们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我能舍下你们吗？但是我现在犯的是朝廷大法，天下的百姓饶不了我，皇上也饶不了我。我一旦被抓走之后，我的家业就交给我哥哥。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邵方他们哥好几个。紧接着邵大侠跟他们交代了一些，说是我哥哥不管是谁执掌家业，你们应该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像伺候我一样。哎呦，这些人一个个哭得是呜呜滔滔。要说邵方对这些人感情太好了，邵大侠拿他们从来没当过仆人看，总是高看一眼。再说有些人都是要过饭的，没家没业，本来就有残疾，可是邵方都把他们收养下来了。今天听说邵大侠马上就被官府抓走了，一个个心里确实不好受。
1: 那也没办法啊，
0: 朝廷大法谁也违抗不得。紧接着邵方又跟他哥哥交代一番，你们哥几个继续执掌着家业，我呢犯事了。要说邵方确实是高人一筹，他可不能等着官府的人到家里边把他大模大样的五花大绑捆走，那可不行。他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己要亲自到衙门去自首。但是邵方可不能到扬州知府去自首，他选了一个衙门，就是漕运总督王传那儿。不管怎么说，这个漕运总督王传跟他有一定的交情，到时候可以手下留情，少受点苦。这时候他手下的家人进来就禀报，说是他家的门口已经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探视了。邵大侠明白这些人不是东厂的就是几位，好吧，马上给王准王大人送去一封信，我邵大侠邵方要亲自到他的衙门那儿自首。怎么提前送个信儿呢？那当然了，不提前送信儿，邵大侠已经出不去屋了。一旦在门口要是动手打起来，不管把谁伤了，对邵大侠都非常不利。邵大侠把这信儿送出去，王传那边就得下令，所有的人都不能上前去捉拿这个邵方。这样呢，邵方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自己的家门。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大人还真给面子，接到了这邵方的信，马上就下了一道令，任何人不准在邵大侠的门口动手。王大人漕运总督那权力多大呀，这道令真好使。你看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不大功夫全撤了，邵大侠大模大样的来到了王传的漕运总督府。邵大侠见到王传根本就没客气，王大人

0: 管怎么说，咱们两个有交情。再说，王传也没少得到好处。这都是心里话，但是这个场合不能说出来。王大人，你也知道我在扬州的地位和名望。凭你官府的人还有锦衣卫，包括东厂那些人，我邵大侠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在扬州城，我高看的是你王传王大人。王传听到这儿，心里边特别高兴。紧接着，邵大侠又说出了几句话：“王大人，现在皇上已经来了旨意，要抓我，这事好办。如果要是扬州知府的人把我抓起来，这扬州知府的老爷们就得在皇上面前请功，说是我邵大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被他们知府给抓到了。我一合计，这个面子给你，到时候你就可以向朝廷请功，说你王传王大人派人把我抓起来的，朝中就可以奖赏你。”邵大侠说的这番话，王传听明白了，也确实是这么个实情。要想抓邵大侠，朝廷必须要研究一个严谨的方案，因为邵大侠这个人本事太大了，在江湖当中呼风唤雨，在官场当中到处是耳目。可是人家主动到我的衙门来自首，把这面子给我，是把我摘出来了。这个人太仗义了，既然人家这么仗义，咱们手下就得留情了，不能对人家下手太狠呢。好吧，邵大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细说了。我王某人实在是没办法，如果能救你，我一定帮你的忙，但是现在是皇上的意思，谁也不敢违背。既然您来了，赶快把邵大人送到扬州知府的大牢。你看看这个字儿选的，就没说押入大牢，要是押入大牢就不好看了，得送进牢房。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跟牢房的人交代，不准许给邵大侠上刑。有王传这句话，谁敢对他动手啊？邵大侠就这样进了扬州知府的大牢，是一点委屈也没受，就这么着待了几天，也没有人来提审。可是这一天，猛然之间就听他这间牢房对热那牢房有人是连喊带叫，吵吵把火的：“这什么鬼地方，你们欺辱本官！”“呸，本官本官的，你是阶下囚。”这是狱卒的声音呐。邵大侠砰家就站起来了，顺你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原来是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听大模型 3.0。 该模型立足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际方面，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0号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

0: 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2: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到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700瓦7-8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到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得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1: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

0: 避免这个情况。
1: 啊，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哪怕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了。
0: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够挡住吗？
1: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热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它的主要手段其实就是在玻璃上镀膜，通过不同材料和折射率的设计来做，通过镀膜来实现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提高，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低透玻璃的影响。这个低透玻璃呢，它这个低透主要指的是红外波段的低透，就是造成热效应的这部分，提高它的反射率。那么可见光波段呢，虽然也会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一般我们普通的普法玻璃，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玻或者超白玻，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得到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0: 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1: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这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0: 那至少就是这个
1: 或者说
0: 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1: 对。
0: 这
1: 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这个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 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那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但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的这个家庭换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0: 对，我记得20-30年前哈、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1: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所以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的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那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1: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这个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哈，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啊，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0: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哈，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哈，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1: 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天光的眩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 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

0: 到大几百瓦到一千瓦的水平。
1: 嗯，
0: 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温赫兹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边啊，就是因为人眼是很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
1: 哦，
0: 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的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1: 啊，
0: 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拍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对。
1: 对，
0: 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的一个角度的。
1: 嗯，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哈，相当于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一两千个流明这种量级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着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除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获得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与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有时候木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比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它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的影响。
1: 嗯，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0: 对，
1: 嗯，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
1: 嗯，
0: 然后呢给这个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质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
1: 嗯，
0: 那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公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1: 对，
0: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
1: 嗯嗯，
0: 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人眼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的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0.几秒闪一下，0.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十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就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
1: 嗯，
0: 啊，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
1: 嗯，
0: 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嗯，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个啊，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
1: 嗯，
0: 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啊，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柱细胞，三种锥细胞。柱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柱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视黑质。这个视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视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
1: 嗯，
0: 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
1: 嗯，
0: 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
1: 对，
0: 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
1: 嗯，
0: 它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嗯，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啊，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概念都还蛮多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
1: 嗯，
0: 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 这个保护，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雾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
1: 嗯，
0: 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
1: 嗯，
0: 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耗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嗯，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 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哦，差这么
0: 多。这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
1: 嗯，
0: 就足以把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两个。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 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
1: 嗯，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
1: 嗯，
0: 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
1: 嗯，
0: 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那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让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出来也只有30个流明。
1: 嗯，
0: 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

0: 觉得防妖观摩这件事呢，我持一个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妖观摩，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真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
1: 嗯，
0: 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有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
1: 嗯，
0: 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
1: 嗯，
0: 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个大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加了这个栅栏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沙框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给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 用。

0: 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这个大概300多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
1: 嗯。
0: 这个，人一定要量一下，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嗯，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哈、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是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致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我们但是一般的城市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城市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200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得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视凝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 1.2 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3: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4: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 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

0: 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1: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0: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2: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儿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见。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

0: 就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

0: 中诚卫视。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职

0: 身走石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

0: 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 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3: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2: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4: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3: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5: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9: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成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8: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10: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代员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群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2: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11: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8: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5: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4: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5: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地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14: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6: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 307.7 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 22.1 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十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7: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4: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8: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3: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2: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0: 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了呀，有没有肝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的、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不
3: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2: 是啊。
3: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1: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5: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6: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7: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8: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一碗家常面食暖心阳，城头惠民食堂首晚年。靖远健身器材上新，全民健身升温，市民乐享健康新生活。靖远县双龙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

0: 筹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想吃一口地道家常面食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靖远城投聚焦老年群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据了解，养老服务站食堂每日常态化供应特色面食晚餐，臊子面、牛肉面、酸汤面、杂粮馍点等每日轮换，品类丰富不重样。食堂采用民政部门监管、城投公司运营、社区协同模式，食材公开，价格透明，卫生规范。小食堂承载大民生，一碗面食暖夕阳。靖远城投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近日，靖远县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在城区广场、公园内新增一批便民健身器材，崭新的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单双杠等设施整齐摆放，成为城市里一道亮眼的民生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打卡，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走进靖乐体育公园、人民广场等健身点位，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清晨时分，不少中老年市民结伴而来，慢悠悠地使用漫步机舒展筋骨，借助腰背按摩器放松身体，在轻松的运动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少年轻市民、青少年也纷纷加入健身队伍，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力量，或在周边场地慢跑散步，孩子们在健身区域旁嬉戏玩耍，整个场地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此次健身器材更新升级，是靖远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核心根基，高标准农田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的重要基石。如今靖远县双龙镇昔日零散细碎的耕地被全面规整整合，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遍布田间，通畅平整的田间道路直达地块地头，满目苍翠的良田之上，一场赋能农业体制、助力农户增收、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变革正在这片沃土扎实推进，落地见效。双龙镇双龙村地处汉源区域，受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限制，以往耕地碎片化问题突出，灌溉配套设施老旧薄弱，大型农机规模化作业难以开展，农业生产长期依赖自然天气，撂荒土地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体制增效和群众增收致富。为彻底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双龙镇村两级紧抓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机遇，聚焦农田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方位开展农田整治、灌溉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着力打造田城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劳能排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件基础。在田块整治工作中，双龙镇大力实施小田并大田、碎田并整田改造工程，对村内零散、细碎、闲置耕地进行统一整合、规整平整，优化农田整体布局，有效拓展连片规模化种植区域，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在灌溉设施建设方面，村内配套完善田间配水管网、防渗衬砌渠道及各类渠系配套构筑物，搭建起高效节水、稳定可控的现代化灌溉体系，从根本上破解了田园地块灌溉难、用水难的发展痛点。下一步，双龙镇将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种植、农产品初加工等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村民的致富田、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奋力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双龙发展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由打古北口顶着大雪来到京

程，跟首府提前已经合计好了，在金銮殿状告母清伯李伟、李老爷。小皇上啊，没处理过这么大的事儿，有点发懵了，赶快就宣布退朝。小皇上啊，得跟他母后合计合计啊。退了朝之后，这件事儿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边就传开了，大家伙是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小题大做，有的说这回有热闹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多少年来这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张居正特别的重视这位大将军，假如没有首府在背后给他撑腰，他敢告御状吗？二百多兵士在长城上冻死了。要说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一个大将军完全犯不着为这点事得罪武清伯李伟呀。哼，也有人看出来了，这个大将军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有人支持他。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也可能是当今的首府要就这个机会惩治一下皇亲国戚。这帮人脑袋也不简单，是怎么猜都有，有的看明白了，今年春天皇上颁旨要征收子粒田税，所有的皇亲国戚跟张居正已经公开对垒了。这些皇亲国戚他们也不是好惹的，可是现在首府把这一些主张推出来，这帮人公开就叫骂，有的背地搞鬼。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他要拉开弓箭射这个武清伯，看来武清伯究竟能不能被首府斗败，好戏已经开台了。大家伙都把眼睛瞪大了，看看你皇上和太后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宫里边那个大内总管冯宝，对这件事儿他有自己的看法，他现在可成了盲人了。早朝之后，冯宝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李太后了。李太后一听，不对吧，我老父亲不能做生意啊。最后李太后跟小皇上一碰面，知道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爹参与了。可是他心里明白，让自己和他儿子两人合起手来治他爹，这不扯淡吗？可是现在这个节骨眼怎么办呢？他跟冯宝就合计上了，冯公公你看眼下这事情怎么处理啊？太后啊，这件事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头，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走不完的路，既然已经出来了，咱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摆平啊。太后您呐，先歇着，我现在就去张先生的内阁看看张先生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件事儿。好吧，冯公公你快去吧。冯宝说完话就离开了大内，去找首府张居正了没有？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想在这功夫好好表现表现自己。他直接来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宅。到了李伟李老爷家，呵，一看这人来的特别多，皇亲国戚来了好几波，把李伟李老爷家都坐满了。这冯公公一来，大伙一看来了救星了，那冯公公你快过来给我们出个主意，现在这个湖北佬要对咱们李伟李老爷下手了，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啊。这冯宝来到这些皇亲国戚中间，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到首府张居正那儿，把这件事情尽量摆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没了。今天冯宝来了，李高可客气坏喽。冯宝心里合计，你小子总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今天老实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皇上的娘舅，冯宝在他跟前还得客客气气的。哎呀，我说李公子啊，这件事儿不大好办，现在这位大将军和首府可都是一条绳上的，要是这件事儿追查起来，你们家老爷无所谓，弄不好你得担责任，担责任就得处分你。好了，保一条命，弄不好就把你发配了。哎呀，我说冯公公，你得帮我点忙啊，看看怎么办呢？我爹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好，那你就得听我的。他就给李高出了个主意，你呀，这么办，让你家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装上吊，然后你再雇一些大法师来给李伟李老爷招魂，你搞得越大越热闹，让外人都知道，那才好呢。要能是让北京城都知道更好了，你搞得越轰轰烈烈，我这边好给你撤火啊。好吧，这李高就听信了冯宝的话，开始找人给他父亲招魂，然后说他父亲上吊没死了，被救下来了。哎呦，这整个的李府吹吹打打，呜闹喊叫，是连哭带喊，可热闹喽。这大街来来往往的人一听，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怎么的了？死人了？不对，还有吹喇叭的，好像是招魂调，什么事儿啊？有看热闹的，有好信儿的，大伙儿来来往往，呵，就把李府给围起来了。这些人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差点没上吊死了，被救下来了，正在招魂呢。然后冯宝又来到首府张居正的家里边，首府一看冯宝亲自来了，马上把冯宝让进了客厅，两人一见面互相寒暄了几句。在首府张居正的眼里，冯宝他一直高看一眼，因为有些事冯宝给他提供很多的方便，比如说东厂吧，东厂的访单皇上一份，冯宝一份，首府张居正这儿也有一份，邵大侠来北京这件事儿，就是冯宝手下那些东厂的小特务把访单给了徐爵，徐爵偷偷的给游击，游击再反馈给首府，所以这个首府他知道冯宝一来保证有事儿，不是别的事儿，就是戚继光齐大人告状这件事儿。冯宝来了也没客气，就把这情况讲了。哎呀，张先生，你胆儿也太肥了，你怎么能让你手下的大将军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呢？我说张先生，你办事一向考虑得非常周到，可是这件事儿您怎么就不琢磨琢磨呢？200多士兵死了，可以再招200多士兵补上去，老国丈就一个，国舅也是一个，上哪儿补去？现补来得及吗？你没想想吗？得罪谁你也别得罪老国丈啊。你知道他家出事了。老国丈出什么事了？上吊了。什么？张居正愣了，国丈上吊死了？上吊没死了，救下来了，在招魂呢。张居正一听，哎呦，这可坏了，一旦老国丈要真死了，李太后的怪罪下来，这玩笑可别开大了。再说这件事儿

0: 见好就收。但是这个首府表面，他可没让冯宝看出来。老国丈，他感到理亏，愧对这边关200多名将士。他想死没死了，说明他命大。但是冯公公，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哎呀，我说张先生啊，你知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国丈想挣俩钱儿，这不假。但是你知道，这棉衣究竟是谁做的吗？不是他和他儿子李高定的吗？嗨呀，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叫邵芳，他给做的。什么？张居正一听，心里全明白了。啊，小玉娘为他表叔在我这讨了一封信，难道他用这封信把王传给骗了，在王传或者是胡子高那儿搞到一匹私盐，然后用王传的官船把私盐卖出去，挣一笔钱，拿这笔钱做的这20万件棉衣，那可麻烦了。这小玉娘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坏了，要说首府这脑袋反应得太快了，就这么个理儿，让他真给算到了。今天冯宝把这件事儿捅破，首府张居正马上心里边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再说他心里边早就想把邵芳除掉，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要是就机会把这个邵大侠用皇上的手灭掉，我既保护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命，又维护了朝廷的纲纪。好，就这么办。他想好之后可没让冯宝看出来，这个邵大侠他参与这件事了。是啊，首府，你在京城哪有我的消息灵啊？我手下东厂那帮人早就把信息反映给我了。南京东厂的人来了消息，说是这个邵大侠完全用那些破棉花发霉的发毒的做的20万件棉衣，这当兵的能受得了吗？冯公公，这件事情皇上知不知道？
1: 皇上还不知道呢，我先到您这儿透个底。
0: 哎呀，我应该多谢谢冯公公。张先生，你我之间呢就不用客套了。现在七大将军告的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王从古，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冯公公，告是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啊。张先生，你也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啊。听完冯宝这句话，首府接着就说了，冯公公，太后是英明的太后，皇上是明白事理的皇上。你想一想，他把这么大一个内家和外家交给我们两个人，把内外管好了，累的苦的是你和我，得到实惠的是皇上自身呐。就说你冯公公，把内宫24监局治理的井井有条，你干了这么多有利于皇家的事，请问问，哪一个是你自己家里的？再说我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策，现在刚过2年半，国库原来是空的，现在都快装满了，户部已经有400多万两银子了，这400多万两银子
1: 哪一两银子能装进我首府张居正的腰包啊？
0: 冯公公，咱们俩干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皇上吗？张居正说完这句话，冯宝听完是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个首府说的是句句在理，可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个大事的时候，还得面对现实啊。我说首府，你就捞干的，下一步你究竟把武清伯李北李老爷怎么办？冯宝把话点在点子上，张居正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想法。在两年多之前，他刚登上首府的时候，以高拱为首的这些朋党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但是通过子弟田征税这件事，他发现所有的皇亲国戚这一帮朋党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尽管现在这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并不是朋党的头，但是在皇亲国戚的圈子里边，他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要是能就机会把他治一治，其他那些皇亲国戚就都老实了。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为其难，他才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对付这些朋党。但是心里这些想法又不能跟别人去讲明，只能把这些话永远的埋在心里。再说今天冯宝让他说点心里话，他不得不回答一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制作的棉衣，冯公公，确实太不像话了。王从古王大人把这笔生意交给他做，是给他人情，当时有人议论过，但是我当时没表态，因为他想挣点钱，
2: 哪曾想他挣的是黑心钱呢？
1: 再说今天你的访单上已经讲明了，他这笔生意交给了江南那个走江湖的邵大侠，这生意能做好吗？邵大侠的为人我并不了解，但是这个人在朝中上下有很多的眼线，他直接这么做的目的，冯公公，你多个心眼想一想，是不是让咱们出越大的事儿，高拱那边越看笑话？一提到这儿，冯宝来精神头了。冯宝最怕的就是高拱回来。对呀，这个邵大侠不是好东西。我看首府这么办，咱们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报，让太后和小皇上下一道旨，把这邵大侠给灭掉。这个想法张居正早就有，不过他可没说出口。在这里边他有他的隐情，他知道这个邵大侠还能摆布他心爱的小玉娘。当冯宝提出来把邵大侠灭掉，正合首府的心意。但是首府今天也没表露出来。那么冯公公，咱们两个马上就见太后，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告，好吧？说话之间，两个人坐着轿就进了内宫。就在首府张居正和大内的总管冯宝要去见小皇上和太后的时候，这太后和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哎，小皇上下朝之后见到他母亲，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就说了。小皇上自打亲自临朝之后，在小皇上临朝的时候，母后就不能陪他了，因为明王朝规定的特别明白，这后宫不能参政，内宫的这些太监也不能参政。你看有的时候在后宫，就是冯宝张居正这人少的时候啊，
0: 太后